0: 他最好的情谊。
1: 到账1268元。
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给他最好的款待。
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笑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各位想让孩子来学习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可以来报名参加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呢，可以添加融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6啊 ，RMKC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0: 同时呢，想要在我们早间节目取得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伙儿点关注之后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哦。
1: 菲菲呢说，今天跑步跑了13.66公里吗？
0: 不可能。
1: 真的假的？你跑了13公里？
0: 我不接受你跑了一大早跑了13公里。
1: 这么久啊？
0: 太狠了，会不会太狠了呀？这应该是自己那

0: 那个什么手表，手表跑完了，然后正在往什么？
1: 你快告诉我们，你那个小数点是不是往右边挪了一位？
0: 你跑了1.33366公里，我都不接受啊！
1: 太厉害了！
0: 他说这个很好喝的样子啊，这个是谁呀？椰雨堂新出的开心果金椰水。
1: 哦，椰雨堂和华为运动健康还有合作呢。
0: 这个应该是华为运动健康的开屏广告之椰雨堂。
1: 哦，
0: 我猜的，我不。

0: 到啊，
1: 这都跑了13公里了，不奖励自己来2杯？
0: 这一样一杯，我宣布了，
1: 肯定要全糖啊，全糖还得额外加奶油，
0: 全糖还得加奶油吗？
1: 啊，你还得上面加那个干果，还得加榛子。
0: 飞，你听我说啊，这个开心果矿泉水特别的好喝，
1: 是，
0: 而且非常的健康。
1: 你说全给我加上开心果，
0: 你说把那个奶盖给我打满，你说给我打一杯奶盖
1: 啊，
0: 因为这个之前那个我喝过那个叫什么来着，粉色包装那个墨什么来着，茉莉奶白、
1: 啊、
0: 对，茉莉奶白，它之前就有这个类似于开心果金叶水的，每次去我都会点一杯，
1: 嗯，
0: 特别好喝，而且一点也不甜。
1: 你都跑了13公里了，
0: 这个你得喝10杯，
1: 你还在乎这个吗？啊，你现在你干啃一块猪大油都没事啊，
0: 真的是。你先告诉我们，是不是你跑了13公里吗？一大早
1: 太牛了，你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菲菲了，
0: 厉害厉害啊。
1: 来吧，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系列的新消息啊。
0: 嗯，
1: 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个支付宝啊，跟支付宝相关的，我们刚才最后节目最后的时候说到这个月付啊，
0: 嗯，
1: 支付宝好消息，朋友们，支付宝余额可以自定义了。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想要多少个零可以自己加。
0: 那加哦，
1: 破解版支付宝。
0: 等一会儿，那我加完之后这个钱能花吗？
1: 你猜？
0: 我感觉不能。
1: 来看一看啊，这个是关于刚刚这两天上热搜的支付宝后边可以加零啊，但是呢，这个是假的啊，不是真的支付宝 APP。
0: 嗨，
1: 就是有人专门照着各种金融软件或者是汽车软件的界面来做了这种仿真动画，
0: 嗯，
1: 就是仿真画面，然后金额呢你可以随便填，余额呢你可以随便修改，你甚至给把它改成几亿啊，你都没问题啊，都是动动手的事儿。然后呢，上亿这种数字呢，其实还算比较好识破的。但是真正很危险的，就是看起来那些反而很正常的，比如说十几万呐、几万呐、啊几千啊这种数字。但是就在9月16号呢，总台中国之声调查了一批正在电商平台售卖的这种模拟软件，然后记者呢就随手编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对方呢很快就发来了一段模拟银行 APP 付款的一个录屏。在画面当中呢，商家先输入了收款账户和5555块钱的金额，再输入密码，屏幕上方呢甚至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后页面显示这个转账成功。
0: 对啊，我们
1: 其实看起来就非常的真实了，
0: 是，我们都看到都转账成功了，甚至都扫脸了，都有过程了，这个总不能是假的吧。
1: 哎，
0: 还真是假的。我看到就是发的那个截图，支付成功，这个字体方面会有一点点的不同，
1: 但你不仔细看的话是不太会看出来的。
0: 我们平时付款完之后也不太会看支付宝什么付了多少钱，那个字体那个六有多圆，
1: 对，
0: 那个点儿是圆的还是方的，不太注意这件事儿。只是说对比来看，我们能看到上面那个是假的啊。
1: 而且这类软件的高仿呢，还不只是只有支付工具，连交管1213它都有山寨版。
0: 为什么呀？
1: 然后记者呢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的关键词呢，就发现了大量的12123模拟器的商品链接，很多商品呢是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来进行宣传，价格呢从几十块几百块一路呢卖到了上千块。
0: 哎呦喂。
1: 那商家展示的软件呢，首页的车辆信息、驾驶证的信息、违法学习啊、违法处理、学法减分，还有驾驶证的换补领，甚至资讯中心跟智能助手页面它都模仿出来了。
0: 这个有啥意义啊？
1: 有啥意义呢？有什么用呢？你就可以来伪装名下豪车发朋友圈、
0: 哦、
1: 你可以在底下，它不是有那个车牌信息吗、
0: 哦、
1: 你就随便编一个车牌，然后这车绑定的是什么什么车、
0: 哦、
1: 对吧，也可以用那个电子驾照。
0: 你知道我还以为是干嘛的吗、我说这个整这个要交管12123干什么呢？我还以为是那个下完了之后呢，
1: 吹牛用的、
0: 那个、什么那个交一堆的那个罚款嘛，这个不是我们经常用来交罚款嘛、交完罚款之后啊，完了这个钱怎么着就不翼而飞了，又是一个什么骗子的新型诈骗手段。没有想到是一个新型的
1: 装
0: 手段
1: 软件啊。而且他点进那个电子驾驶证呢，他还可以显示你所有的个人信息，就是不管是真的假的，你可以输啊，你可以输，你定制一个你自己的身份。然后呢，至于这些假页面有什么用，那就是可以拿来伪装名下有豪车去发朋友圈，然后呢还有人用虚假电子 驾照去租车。
0: 哎呦，
1: 更离谱的是这门生意呢已经做出了版本迭代，包括还有卡密激活和按时长收费。
0: 嗯，
1: 有一名商家声称呢，说自己销售的是刚开发一个月的新版本，营业额呢就已经超过50000块了，软件一天收费200，一周400，一个月800，
0: 怪贵的。
1: 这个老版本这还算便宜的了。
0: 嗯，
1: 虽然是便宜吧，但是页面呢没有紧跟正版更新，看起来还是可能会露馅的
0: 啊。
1: 然后它新版估计就是

0: 一模一样了
1: 啊！人家底下还写了那什么高配版的那个交管1213有哪些可以编辑的功能。所以呢，你看到有一些网友，就是我们尤其是经常在刷视频的时候，
0: 小红书，
1: 哎，底下不是会有网友 PO 那个自己的
0: 截图，
1: 哎，支付宝的那个余额，说啊，我这样我可以和你交朋友吗？啊，等等等等啊，可能都是假的。
0: 是，
1: 还有群里的转账截图也可能是假的。那么对方现场演示的付款流程还可能是假的。所以该扫码的时候扫码，该打开 APP 自己查的时候就自己查。尤其是像这些收款呢、借钱呢、投资、租车押金等等这些直接涉及到钱的事情啊，宁愿多核对一次，也不要把这个截图录屏跟对方手机上的成功页面当成最终的凭证。
0: 对，因为现在截图能造假，软件能造假，甚至它一整套的这个操作流程都已经是非常真了，每一步它都能很真实的呈现给你。
1: 嗯，
0: 而且凡是涉及钱的事呢，都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1: 是，真是吓人！我第一次知道还可以这个样子啊。
0: 定制版的这个支付宝，大家不要去试啊。
1: 也不要用这个去骗其他的小姑娘哦。
0: 哎。还有大哥们的说，三金呐、这种锻炼适合你，
1: 我
0: 看
1: 一
0: 看，这是什么广场舞，
1: 哇，
0: 太极，
1: 这个适合我吗？你知道这个人家要起多早吗？开始穿统一的服装，开始弄统一的服化道，准备这些东西，
0: 有组织有纪律的，
1: 对，
0: 然后
1: 有组织。
0: 菲菲呢说，跑13公里的菲菲和我这个菲菲应该不是一个人，
1: 我猜也是，
0: 第二人格发力了。
1: 然后
0: 还有热风吹呢说，10年前就有这种做假图的软件了，他现在都已经不是做假图了，他是做了一个假软件，
1: 对
0: 啊，他做了一个就是完全跟支付宝或者是交管1213长得一模一样的软件，
1: 是他并不是说把那个余额怎么着 P 图就行，
0: 对，你要说 P 图那肯定十几年前你用 PS 就能 P 下来，
1: 是他说 QQ 的、微信的聊天、支付记录等等都可以做，以前我都用过，你先告诉我们一下你以前用这个干什么。
0: 确实你也是这个在试探法律的边缘。
1: 你先告诉我你弄这些假图干嘛
0: 啊？他这都不是说做什么聊天记录，做什么支付记录了、人家当着你的面儿，当着你的面去给我们
1: 打开这个软件，
0: 给我们转账9亿啊，10亿块钱、你都看不出来哪有问题。
1: 是啊，
0: 是啊，说所以我从来不信那些截图的东西，那不截图，
1: 那你截图给别人是干嘛呀？你不相信这个，是你不相信，你是不是骗人了？
0: 嗯，
1: 你现在交代，你还能坦白从宽一下啊？
0: 是，抓紧时间自首啊！
1: 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的消息、
0: 来关注一下酒店方面的消息啊。
1: 行，
0: 最近呢，酒店也是很多酒店都在出一些自己的这个新点子，开始在如此不太好的大环境当中去找新的创新点。目前呢，租房啊，大家如果是有租房的朋友，除了上租房平台联系房产中介之外呢，现在也可以去找酒店了。
1: 哎，这个我还真的有朋友来海口的时候这样干过。
0: 对，
1: 就是那个什么月租嘛，然后他的那个价格也还可以，比你单独一天一天的住酒店是要便宜的多的。
0: 然后界面新闻呢，最近是在华住会 APP 上发现，新上线的旅居频道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月租房源。在北上广的一线城市，部分公寓的月租价格最低大概是1500到2000，在北上广哦，这个价格已经相当便宜了。
1: 是，
0: 而且你想啊，在酒店租房子，它肯定是又配有安保又配有保洁，而且他们那个
1: 环境也还不错。
0: 对，你要正常在这种地方租1500到2000的话，估计也就是些老破小。
1: 对，
0: 然后包括还有酒店同款的床垫，主打拎包入住，你啥也不用管。房源呢，主要来自于华住旗下的成家公寓。
1: 对，
0: 那在八月底呢，锦江酒店中国区也正式推出了他们的公寓品牌，叫做图灵灵居，就是羚羊的羚。前者呢，瞄准的是 B 端企业员工长期住宿的需求；后者这个灵居呢，主打的是单身公寓。然后图灵公寓上海民生路首店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业了，然后灵居公寓深圳蛇口店也是在今年2月份正式开业。
1: 是，界面新闻呢，记者是近日走访了很多的这个公寓啊，比如说成家公寓在上海静安区的门店，那这个应该贵一点，100多间房源当中呢，只剩下了3-4间空闲的房源还在出租，然后这个住户呢，大多是刚毕业的学生、附近工作的白领等等。市中心的房源价格呢，大概在3500到6500元左右不等。跟传统的这个房产中介相比呢，我们是直接签合同啊，以保租房为主，安保服务比较强，而且安保人员呢夜间是每2个小时就会巡逻一次，维修响应跟管家服务更快，这是现场看房人员的一个介绍。同时呢，我们记者也注意到这类

0: 酒店集团旗下的这些长租公寓呢，依旧是以年租的方式为主，供旅居的月度跟这个季度的短租房源是比较少的。在服务方面呢，公寓并不完全提供酒店式服务，如果是需要这个清洁的话，是45块钱一个小时来预约服务。然后部分公寓呢，还有酒店的这个就是正常的机器人送餐呐、公区的健身房啊，但并不是每个门店这些服务都有的。
1: 那么在住客的口碑上呢，酒店式长租公寓也出现了，曾经出现过两极分化。部分的住户反映说，整体的装潢还是不错的啊，又干净又漂亮，服务方面呢也比较省心。但是另有住客也认为说，房间的隔音较差，部分房源采用的是商电水电啊，费用比较高。长租公寓呢，这是一款比较传统的生意。现如今很多酒店集团呢也正在密集加码，除了像华住啊、锦江啊、国际酒店集团对中国长住市场的布局也在明显加快。比如说凯悦跟首旅如家计划呢，在咱们国内一共是要开设50家，至少啊50家凯悦嘉盈长住酒店。雅高在今年2月份落地在华首个瑞士酒店的公寓项目。万豪也计划3季度呢会开出上海首家万豪行政公寓。
0: 是，我们看看这样的一个市场是怎么回事啊。酒店集团呢进军这个常住市场厂的重大背景就是传统的这个单店增长压力也正在增加，长租的赛道呢成为了寻找增量的方式之一。根据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呢，全国酒店业的设施大概是37.5万家，客房总数是18730.6万间，是在历史的高位当中。报告也判断呢说，这个行业的供给啊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相对饱和的阶段。那么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国内头部酒店集团它的这个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基本上是横盘，开业超过18个月的成熟门店表现多为负增长。行业呢更加会比较依赖这种开新店呢或者加盟扩张的这个方式来获得增长。那么对比之下呢，长租公寓的投资市场明显就升温了。有行业的这个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和北京作为中国长租公寓投资的主要市场，大宗交易额合计突破了113.4亿元，其中呢上海是82.4亿元，北京是31亿元，创近年的新高。
1: 对，而且中国住房租赁市场的这个机构化程度呢也比较低。根据新华财经引援锦江酒店的一个数据呢，中国住房租赁市场的机构化占比只有8%到10%，但是相较于他们来说，欧盟是35%到40%，美国是50%，日本呢就高达80%了，这个差的还是很大的。而且不容忽视的就是长租公寓是一条比较拥挤的一个赛道，因为传统的房企型品牌早就已经进来了，像万科呀、龙湖啊，已经通过博裕或者是观裕与互联网企业开展了员工住宿的合作，然后包括地方的一些城投国企手中呢，也有很多的保租的房源，而且在个人业主房源市场呢，比如说自如、贝壳，这些租赁平台也都已经在租房市场布局很多年了。啊，所以说这个相比他们这种传统的租房企业来说，新入行的酒店还是要跟他们来挤一挤、拼一拼。
0: 是，
1: 而且把这个酒店生意搬到长租市场呢，也并不意味着说同样的利润水平，尤其是在目前租金下行的这个大周期之下，也并不一定说一定能赚钱。
0: 反正也又开始新一轮的争夺了，反正是啊，
1: 开卷吧，卷完之后我们就省了。
0: 一位传统房企人士在谈到这个酒店长租公寓竞争的这个时候啊，跟记者说呀，说暂时其实是没有办法判断酒店集团在这个市场当中的未来份额，也暂时没有看到这类代表性好产品的出现。这个其实跟记者实地探访的时候所见差不多是一样的。虽然背靠酒店集团，但是这类公寓的租赁方式跟传统的长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大部分呢还是固定年租，然后优势呢就是统一装修、维修跟这些日常服务，但是价格呢比周边的房源要略高一些。
1: 是，
0: 有一位在上海租房的白领啊， 向记者表示，其实他更看重的是交通、民用水电等等这些长期的居住条件。有一些酒店公寓呢，像刚刚说的，还是存在这些商用的水电以及没有天然气的问题，居住成本更高。同时他觉得没

0: 有什么家的感觉？
1: 可能因为它那个装潢的风格是
0: 很酒店的，
1: 对，还是更偏向酒店一些。
0: 而且你也没有办法，你
1: 不能改。
0: 对啊，你没有办法改，这儿贴个那个，那儿贴，你给人家换个窗帘，那应该不行了。
1: 是的，这是不行的。而且从近期的动作来看呢，华住正在调整他们的公寓产品的布局。在2025年的华住大会上，创始人呢将服务式公寓提升到了集团核心的战略当中。今年上半年，他们旗下长租公寓品牌成家新签房源大概是9579套，其中服务式公寓呢是达到了5169套。然后除此之外，目前也有相关的专业人员对记者表示啊，像一些异地求职的朋友啊，工作变动的朋友，数字游民以及旅居爱好者，可能会对酒店经济型的这个新公寓感兴趣。
0: 是，
1: 但是综合来看呢，长租市场还是需要培养高端散客、企业高级人员外派等等啊这些需求，但是还是集中在像一线呐、或者新一线城市，可能卖的会好一点。
0: 是，比如说我们去哪玩一下或者什么的，然后又想在这个地方多待一待，想待上一个月，
1: 或者是某些企业那种长期外派的那些员工， 对吧？
0: 是，这个就比较合适。然后还有租客呢跟记者说，他说我心中的这个酒店长租公寓啊，下楼能吃饭、健身、游泳，然后房间里是民用的水电，坏了东西有人维修，甚至还能共享酒店的一些服务，而不是只是挂上这个酒店公寓的牌子就要多付一笔钱。过去很多年呢，其实这个酒店客房已经被高度的产品化了，1.0 2.0 3.0这些版本也在不断的迭代，华住、锦江这些酒店集团呢，也依靠着标准化的产品和连锁运营，从大量分散的小微酒店当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市场。长租公寓呢，毕竟不是说住得更久的酒店客房，酒店集团想要再复制一遍，除了招兵买马之外，最终还要靠好的产品来说话。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按照酒店的这个情况去打造公寓，然后又要像那位朋友说的，要民水民电，然后坏的东西有人24小时到，
0: 可以游泳、超市、咖啡厅，
1: 还有游泳、健身这些乱七八糟的。
0: 那个
1: 价格一上来之后，那大伙儿又不乐意了
0: 啊，又好有道理啊，
1: 又嫌贵了。就是我个人觉得是很难实现的一个问题了，就不能说既要又要嘛。
0: 所以说现在说还没有好的产品嘛，可能后续还要再发展。
1: 而且酒店它作为一个经营性的这个场所，它没有办法去用民水民电，对吧？它只能用商水商电。
0: 而且酒店里边不可能通天然气啊，
1: 对，
0: 你包括咱们都不说酒店，有很多的就是公寓性质的那种，
1: 它都只能用电磁炉，
0: 对，都没有天然气，
1: 对，
0: 而且
1: 你要做饭只能用电磁炉了。
0: 对，但是在这个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啊，是那个安全方面的问题考量。
1: 是的，来看一下热风吹呢，说我可没用这个骗过人，但是我知道有这种灰色链条，说 P 图太低端了。
0: 行，那就行，你还是好孩子，
1: 看得出来你当年也是个愤青啊。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之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嘛。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新鲜内容跟大家来分享，一块来听来自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

0: 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1: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有很多朋友来打一个晚卡。老朋友说早上好。
0: 早上好。可乐小姨说来啦，好困啊，好累啊。
1: 你每天就没有不困不累的时候？我说白了
0: 这对吗？早上起来俩眼就一睁，你可以说好困啊，你为什么要说好累啊？
1: 睡得也累，
0: 昨天晚上做什么梦了给你累成这样
1: 啊？昨天晚上搬金条搬累了是吧？
0: 不知道。
1: 热风吹呢说我学计算机的啊。你学计算机的，你知道计算机学生最讨厌或者最害怕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0: 最害怕听到的一句话，
1: 最烦听到的一句话，
0: 最烦你、这个、
1: 论如何一句话逼烦这个计算机学生，
0: 你这个程序得重新写。
1: 不是，是你会修电脑吗？你过来给我修个电脑 吧、
0: 啊、哎，对哦，那其实学计算机的是不会修电脑的对吗？
1: 那具体要看学什么专业、
0: okay、
1: 但是计算机应该大概率都不是学修电脑的，
0: 它应该是学里边的一些东西的、
1: 编程吧，可能
0: 是。
1: 来吧，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分享到一系列的消息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呢依旧是跟酒店相关吧。我们既然说到酒店了，我们就一气儿全说完了。
0: 是，
1: 这次说到的是关于酒店的早餐
0: 哦。
1: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这几年酒店的早餐几乎都已经跟酒店住房是不绑定的了。就是需要你自己去买早餐。
0: 一般有的时候你点开之后它会有下拉菜单啊、什么无早餐无餐食。对，有无餐食的，有一个人餐食的、还有两个人餐食的。
1: 对，
0: 要选择。
1: 曾几何时呢，免费早餐呢、都是酒店的标配、甚至一度被视作判断酒店好坏的标准之一。
0: 是的。
1: 但是现在呢，你打开任何的 OTA 平台你去看吧，就几乎是不会有免费带早餐的那些酒店。除非是那

0: 种那个早餐非常非常的简单，
1: 嗯，
0: 什么一碗豆浆啊，一碗小米粥啊，然后来个油条，差不多这种，
1: 嗯，
0: 啊，像这种这个免费早餐的福利呢，正在被悄悄收回，而且含早的房价呢，往往会多出几十块钱，
1: 嗯，
0: 你说我吃个早餐，我得几十块钱，太贵了。
1: 我跟你说，几十块钱都算少的，
0: 嗯，
1: 有的含早的房价两个人差不多，之前啊，
0: 嗯，
1: 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大概是160，
0: 多好的酒店，
1: 早饭。
0: 你酒店很好吗？
1: 还可以，反正体验感不错。但是其实就是关于这个，
0: 但你仔细算一算，说160，说吃个早餐，
1: 一个人80块钱和，
0: 啊，
1: 两个人嘛，
0: 也挺尴尬了。
1: 是，然后但是这个事儿呢，对于我不知道，对于大家来说是什么样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0: 嗯，
1: 这个酒店的早餐对于你来说是否是考量要不要选择这个酒店的其中一个要素呢？
0: 嗯，
1: 但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他的早餐只能吃到10点半呀，正常。
0: 正常来说，这个宋宋
1: 一睁眼就要退房了。
0: 休息的时候一般啊，不上班的时候这个点啊还在睡梦当中。
1: 我根本就赶不上人家的酒店的早餐，但是我曾经会因为有的酒店的那个早餐特别好吃，它有那个
0: 强行开机，
1: 哎，特别好吃那小汉堡什么的，然后就会强行让自己10点钟起床，
0: 就为了吃个人家的早餐，
1: 就为了吃一口那个小汉堡，然后吃完那个小汉堡之后
0: 再
1: 上来接着睡。
0: 哎，所以说呢，从赠品到付费，酒店呢已经重新开始打量起吃的这门生意了。
1: 嗯，
0: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免费的可能才是最贵的。
1: 嗯，
0: 但是谁又能抗拒一顿不要钱、品种多样的自助早餐呢？
1: 嗯，
0: 哪怕味道一般，它也是实实在在的免费的呀。在1908年的时候呢，美国的布法罗斯塔特勒酒店首次将免费早餐作为这个核心卖点。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呢，以假日酒店、万豪等等为代表的这些连锁酒店呢，就把早餐定为了基础的标配。
1: 嗯，
0: 然后经济型酒店的扩张又进一步巩固了床加早餐的这种模式，早餐免费早餐渐渐也成为了全球酒店业的一个标配。
1: 哎，
0: 但是目前这个标配呢正在被打破。
1: 是，我们看看以华住旗下的全季酒店为例，在携程上同样一间大床房含一份早餐的订单的价格往往比不含早的高大概30块钱。
0: 嗯，
1: 早餐呢也从免费的赠送变成了明码标价，供给的方式呢也出现了分化，最常见的就是含早跟不含早的这个分别定价，把这个早餐费从房价当中剥离，消费者按需选择。
0: 嗯，
1: 那么这种做法呢在欧洲由来已久，目前国内的全季、亚朵、如家、商旅等等一些中高端的连锁也在普遍采用当中。
0: 嗯，
1: 哎，那它这个剥离出去之后房费是不是比如说它这个高了30，房费便宜了30吗？
0: 它也有可能是那种就原来它比如说带双早是130，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改成了这个带双早是160，不带双早是130。
1: 哦，这样，哦，这样啊，
0: 我猜的啊，
1: 我以为是带双早130，不带双早100块钱。
0: 嗯，
1: 然后你要买早价再变成原来的价格。
0: 我不相信他会这么算，
1: 我也不会。
0: 而且另外还有一类就是把早餐免费早餐的转化为会员的专属权益。
1: 对，
0: 就比如说你是他们酒店的会员，
1: 嗯，
0: 你达到一定级别了才能够去免费吃。
1: 是，
0: 比如说万豪大中华区就规定呢，白金及以上的会员只有通过官方渠道订房才能够享受这个免费的早餐。
1: 而且他们有的一些集团不是可以在那个小程序里面订房间吗？
0: 嗯，
1: 在小程序里面有时候订房间其实比一些 OTA 平台订房间更便宜。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是那个等级比较高的会员，
0: 是的，
1: 而且呢还有各种各样的兑换，可以兑换很多的早餐呐，啊，等等一些服务。
0: 嗯，我们来跟大家看一看为什么这个免费早餐逐渐就没了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嘛，一个东西免费的，它如果没了，那肯定就是成本的问题。
1: 对，
0: 一份酒店早餐的成本呢，远远不只是大家想象的一碗粥或者一个鸡蛋，因为它涉及到的食材、人力、能耗、设备折旧都要花钱，综合成本呢能占到客房收入的8%到12%。
1: 嗯，
0: 那根据中国饭店协会中国住宿业消费指数报告显示，在今年的7月份，平均房价指数为100.8，同比下降了5.9%，也就是说明在供给持续扩张的背景之下呢，酒店涨价乏力，营收的压力呢也不小。
1: 嗯，
0: 而且市场环境良好，利润空间充足的时候呢，酒店是不吝于用一份免费早餐来拉新和积累好评的。
1: 嗯，
0: 但是当 利润承压，酒店呢就不得不精打细算的时候，这个免费早餐它慢慢的也就退出了酒店的舞台。
1: 是，同时呢旅行者的这个行为也在改变当中，大家已经不是说就找个地方睡个觉了，而是城市美食的探索者。那么酒店周边的一些早点铺、老字号的早餐店吸引力呢未必逊色于酒店的自助餐。那么既然客人不一定想吃啊，把早餐硬塞在这个房价里面只会抬高价格，会劝退一大批

0: 的价格敏感的住客。那么酒店不免费送早餐了，在另外一头卯足了劲儿做这个餐饮的生意，因为餐饮比住宿覆盖的场景更宽，消费的频次也更高，如果只面向住客的话，收入空间比较有限，不如用社会化餐饮的这个方式来运营，把本地居民和商务客也吸引进来，打开更大的市场，创造多元的收入。2025年1月呢，华住会在2024年度餐饮供应链大会上宣布呢，成立上海12时辰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华住的这个供应链研发跟采购中心的相关负责人透露说，集团上万家酒店每年要接待数亿住客，早餐所带来的 GMV 可以达到数十亿元。这是华住呢首次把早餐这件事情从配套服务当中拎出来，成为一门单独的生意来做。
1: 对，而且现在很多的酒店，这种国际大型的酒店啊，都在和一些餐饮集团去进行合作，然后做出了单独的餐厅。比如说在2025年的时候呢，鲁威斋和凯宾斯基达成合作，艳阳楼啊，入住了上海虹桥祥源希尔顿。然后到了2026年呢，节奏又进一步加快。2月份的时候，雅高集团和唐宫集团合作的第二家餐厅在上海中兴博尔曼酒店开业。后来呢，万豪国际又先后携手了广州酒家、莲香楼，把两家广州老字号又引入了他们旗下的酒店里面。
0: 是，然后还有有一个
1: 还做了飞机的餐。
0: 还有就是除了做的这个飞机餐之外，他们还去街头摆摊了。有很多的这个五星级酒店呢集体摆摊儿啊，比如说像重庆这个两江假日酒店，每天下午4点半出摊卖卤菜啊，下暴雨的时候很多人排队，特别火。广州白云宾馆呢在地铁口卖早餐，天津的丽思卡尔顿呢在五大道推出了餐车，然后卖这个小汉堡。
1: 是的，
0: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呢，酒店的餐饮已经不是配角了，它正在变成一门能够独立获客、独立运营的生意。
1: 但是免费早餐退场，消费者最直接的一个反应呢，就是少占了一笔便宜。其实换所有人来看的话，都会觉得自己亏了，对吧？但是仔细看看呢，这笔便宜其实本来就有点虚。我们先说免费的代价啊，就是免费早餐呢其实并不免费，因为它的早餐成本肯定是包含在房价里头了。那当下这种以价换量成为趋势，平均房价不断下探，早餐成本呢也肯定是要不断被压缩。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经济类型的酒店单人早餐成本大概是4到5块钱一份，中端品牌呢也不过是10到15块。那成本压到这么低，你能指望它的这个早餐有多好吃吗？肯定是不行的。行业里面早餐缩水呢也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食材降级了，预制感强了，品类也减少了，而且呢还有头部酒店集团把早餐品质下滑列为专项治理课题。所谓的免费早餐呢，很多时候就是能吃啊，谈不上吃多好。而且一旦酒店把餐饮当做一门独立的运营的生意来做的话，早餐从附赠变为收费，那情况就又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呢，酒店就反而有动力去提升品质，因为每卖出一份早餐呢，就实实在在的多了一份收入嘛。
0: 对，像刚我们说到的那个华住的供应链公司十二时辰就是这种思路下的一个产物。从食材的采集、食品的溯源到门店的配送，统一来管理，解决了单店各自买菜这个品质还会参差不齐的一个问题。仅此一项呢，使用它的这个服务的酒店餐饮的标品成本下降了9.5%，早餐的好评率升到了96.2%，差评率低至0.05%。那么在供应链理顺之后呢，门店就有施展的空间了。汉庭4.0把早餐厅改成明档现做，推出了属地化的早餐。成都店比如说人家会有红油抄手啦，西安店会有肉夹馍啦，等等等等。橘子酒店的橙皮牛肉面相对来说也是非常有名气的。
1: 是，
0: 同时呢，亚朵在全国30座城市推出了属地早餐计划，上线了27款地方风味美食。养生早餐呢，用什么米脂小米、黑龙江大豆作为一些优质的食材，开设明档现磨的豆浆。
1: 对，
0: 总之呢，酒店发力餐饮提升早餐的品质，是这个整个行业啊步入存量时代后的一个积极自救。发力餐饮呢，也是战略层面的一个转向，把餐饮从配套变成独立的 服务，推出付费早餐是产品层面的落地，用供应链和差异化把早餐从能吃变成好吃。
1: 是，简单来说呢，就是你愿意为了早餐去额外付费的朋友，你就能吃到更好的东西。
0: 是，
1: 你不需要早餐的话呢，你又可以省下这一笔早餐的钱。那比起免费早餐的时代呢，无论你吃或者不吃，这笔钱都已经包含在房价当中。那现在你终于有了自己可以选择的权利了。其实你这么去看的话，两头都是不亏的。
0: 但是啊，咱们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话又说回来了，他省下一笔钱，这个其实不叫省。你知道什么会让我们觉得心里非常舒服吗？
1: 什么呢？
0: 就是比如说你，我订这个房间，我们刚刚说，100块钱，然后我勾选不要早餐，他退我20。他退我30块钱
1: 啊！你说这样就比较舒服是吧？
0: 对，这样心里就会比较舒服了
1: 啊！你直接买的话，就只能买那个没早餐的。
0: 对，就不、就买的时候你就买有早餐的。你要是不需要的话，他这笔钱会退给我
1: 啊，
0: 我的心里就会非常的舒服。
1: 就是只能就是同样的钱啊，就比如说你不买早餐的话，他退你钱。跟你不买早餐，他。直接就
0: 省掉了这个钱，是不一样的，
1: 感觉不一样。
0: 就对，
1: 就希望钱包里有进账的一个声音。
0: 然后就这就跟什么呢？这就跟
1: 心理学，
0: 你的那个运费，
1: 嗯，
0: 可以加在衣服里，
1: 嗯，
0: 然后让我一口气购买，但是
1: 你不能拿出来让我看到。
0: 你不能说我买这个东西，我还要花15块钱的运费，那不可以。
1: 有道理，
0: 有道理吧？
1: 对，出门
0: 心理问题啊，
1: 出门不捡钱就算是丢哇！就这种心理，其实也可以理解。然后看一下。老朋友呢说免费的早餐香啊，不好吃但管饱，
0: 能早起的人你是啊。
1: 哎，
0: 还有风铃今天早上吃什么，这是午饭吧？这是，
1: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啊，
1: 你这个饭到底是米饭还是稀饭？
0: 这个是稀饭。
1: 这是稀饭吗？
0: 这是特别干的稀饭，稀饭抄着底儿往上捞的。
1: 我勒个豆啊。
0: 稀饭括号不带汤版本，不带米汤版。
1: 你这个会不会有点就是干的太稀，稀的太干呢？
0: 那我们要不然直接焖点米饭呢？
1: 啊，你这个有点太奇怪了长得。
0: 这个应该是今天的午饭吧，应该是。炒了俩菜，行，每天吃饱点儿挺辛苦的上一天班。
1: 热风吹呢说你们有刷到过那种卖鱼饵的直播吗？
0: 嗯。
1: 卖鱼饵的直播，在野河钓鱼，只要沾上他们那个饵料，丢下去没几秒就钓上一条鱼，不沾那饵料丢下去动都不动。知道是假的，但是不知道啥操作，有没有懂得来揭秘一下？
0: 我告诉你，底下有人游过去，完了把那个鱼挂到钩上，然后他又游走了，就是这么回事。
1: 也有可能啊，但是我们这不钓鱼的就不太懂这个。
0: 但是我好像确实刷到过这种，
1: 我看好多那个钓鱼的博主的视频，都是还没钓之前撒一兜子那个玉米
0: 啊，
1: 打窝
0: 是
1: 吧？撒一。兜子玉米，然后完了之后空军一整天，
0: 空军一整天嘛，然后下次还要去。
1: 从钓鱼入门，从钓鱼专精到摄影入门，在那
0: 到摄影入门，
1: 在那钓了一天了，空军一天啥也没钓着，风景拍了不少，
0: 是视频剪的挺好。
1: 哎，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看一看啊，关注一个这个吧，
0: 这个
1: 就是跟这个科目相关的。
0: 行
1: 啊，来看一看，这个是前段时间刚刚上热搜的一个事儿，就是一位数学的考研名师，和一位知名的媒体人，两人因为这个英语的事儿就掐起来了。
0: 我还真没看见。
1: 汤家凤老师，这个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吧？
0: 没有，
1: 考研数学的辅导名师汤家凤，就是
0: 你是不是在考研啊？
1: 没有，就大家可能没听说过他，但是大家有看过他的那个表情包。他说的那句话特别经典。
0: 哪个？
1: 你怎么睡得着觉的？啊，你这个年纪你怎么睡得着觉的？
0: 你每天在刷什么？
1: 就是他、
0: 你是不是要考公了？你考研是考公啊？
1: 要努力啊！
0: 我看出来了。
1: 然后这位考研数学名师呢，就发了一条微博，他说什么呢？他公开呼吁要取消英语作为核心课程的地位
0: 啊！
1: 他就说呢，说这个孩子家长啊，在学校和英语花了太多的时间跟资源，但是绝大多数人工作之后呢，是用不上英语的。孩子母语还没掌握好，就开始拼命学英语，然后最后话锋一转呢，就上升到这个关于崇洋媚外的一个。这个高度上来了
0: 哦，这样啊，
1: 这个慷慨陈词啊，
0: 哦、
1: 然后就引发了很多朋友们的热议。有网友就深有感触，说全民死磕分数的无效内卷，说这个英语地位早就该降了。还有网友说呢，就应该取消英语考试，没有什么必要学了。评论区呢也是特别沸腾，相关话题也冲上热搜了。
0: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观点大家都能发表啊，但是他这个是不是有点上升的，有点太
1: 略微偏激？
0: 对，有略微吗？我们来看看，9月5号呢，《环球时报》的前主编胡锡进是发文评价说，将学习英语 英语，说是什么这个崇洋媚外之类的啊，是偏激狭隘的一个表现，弱化英语主科地位，从根本上破坏的是教育的公平。在他看来呢，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汤家凤啊，所谓说的这个减负，最后减掉的是普通家庭向上走的一级台阶。所以呢，就是他们两个人，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就此展开了。然后汤家凤每天在这个。

0: 微博上约架啊，说你敢不敢那个跟我碰一下子啊，等等等等。然后这个导演有一个导演跟一个主持人也被卷入了这场漩涡当中。有网友表示呢，忽视英语就是自废武功。有朋友还说学了十几年从来没有用上过。还有朋友是围观啊，吃瓜，给这个论战起名为胡辣汤大战。
1: 其实这个声音已经很久了，我印象当中应该是从一几年开始就有很多人在网上说
0: 要弱化英语。
1: 弱化英语，对。然后其实到现在为止好像英语还真是已经被弱化了一部分了。有很多教育专家呢就公开提议要弱化英语在基础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因为它毕竟是一门主科嘛。专家在舆论前线亢奋辩论，英专生和辅导班呢就内心焦虑。这英语学英语专业的说、这以后怎么办呢？
0: 这怎么办呀？
1: 找不着工作了啊，
0: 只能出去了。
1: 然后普通学生家长呢又为分数和专业又操碎了心。现在就是很多的问题就在表明，学英语真的用处不大吗？曲解英语真的就能减负学好更重要的所谓更重要的学科吗？
0: 是。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说，什么时候能让全世界来说中国话
1: 啊？
0: 然后
1: 这个比较难了。
0: 对，说英语考场上恨不得把卷子都给吃了等等吧。其实大家还就是说调侃一下，然后可能自己这个学的时候压力确实太大了，
1: 那还能真不学吗？
0: 对啊，然后找一个地方宣泄一下自己无处安放的这个小情绪但是宣泄完之后该学学，该背背，该考考，
1: 是的，
0: 该做题做题，怎么样的。
1: 而且教育部的回应呢始终是英语不会退出高考
0: 啊，
1: 分值也不会变，
0: 是
1: 啊，还是那150分，满满当当的。但是在这个原则之外呢，对外语的调整是已经做出很多的这个的调整了。比如说在2022年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当中呢，就将外语课时的占比压至6%到8%，就远低于另外两科主科，语文是20%到22%，数学是13%到15%，这个相比来说就已经低了很多了。已经是数学的一半了，甚至低于体育与健康。
0: 什么
1: 啊？体育占比是10%到11%，朋友们。
0: 我说实话，这个体育呀，应该占到50%。
1: 我上高三我就没上过体育课啊。
0: 我感觉这个体育真得多占一点。我觉得这个身体健康对于青少年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吗？
1: 增强体育运动。
0: 对呀、
1: 增强全民体质。
0: 还得，但是这几年的这个体育与健康其实占比已经上来很多了，就是比我们上学那会儿要多得多了。
1: 因为我们上学那会儿，可能说到了高三就体育课就是差不多就不上了嘛。
0: 对，那老师老有病啥的了都。
1: 老师感冒了就。
0: 对，家里老有事儿。
1: 但是现在的话应该是很多学校都已经开始不占课了。然后像北京等地的高考英语笔试跟听说考试它都已经分开了。然后浙江等地的英语科目呢提供两次考试机会。科目一可以选用其中一次的成绩。
0: 选一个最好的。
1: 然后现在呢不擅长英语的考生也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语种，比如说俄语啊、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来作为等效替代。全民学英语的强度呢变得更具有弹性了，
0: 就是都变成小语种了你可以选其他的这个小语种。
1: 是的，
0: 反正关于高考啊，还有关于这个英语什么时候在这个考试当中，也是有自己的一系列的进化由来。谈起过往呢，学习英语的重要性还是有的，但是很多网友认为呢，今时不同往日了。AI 的这个翻译的工具也很便捷呀，基础教育呢不用把这个英语抓得太紧，就像出门买菜也用不上微积分一样。近年来呢，很多学生跟家长都有这个英语无用，文科已死，我们打个双引号啊，这种焦虑。然后有网友就说呢，自己仅仅依靠这个翻译软件就能读完论文所需要的文献，还能孤身一人畅游异国他乡。然后还有这个英专生啊发帖求助说，请问我未来的就业方向究竟在哪里啊。
1: 是的，
0: 现在的这个翻译工具跟 AI 也是高度发达。并且之前我们不是说到那个眼镜吗？你戴上那个眼镜之后，
1: 它会实时翻译。
0: 对，人家对面说的话，那一行中文字儿就在眼镜里面了。
1: 那问题来了，你要如果说给他的话，他怎么听懂呢？
0: 说给他的话，他怎么听懂、
1: 你把眼镜摘下来放在他眼睛上，
0: 那是他们国家的问题。
1: 他们国家没这眼镜，
0: 他们应该也出一个这样的眼镜
1: 就大家都戴上这个眼镜啊。
0: 对，
1: 然后呢，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消息留言啊。你看，已经激起大伙儿讨论了。
0: 浩然哥
1: 说。说为什么要把英语作为主科呢？说外国人为什么不把中国话作为主科呢？刚才有一条那个内容我们没有念，就是英语跟中文它是完全属于两个最远的语系。就是你学中文的朋友学英语是比较困难的，学英语的朋友学中文是比较困难的。
0: 我认为对于可能很多的外国朋友来说，学中文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在

0: 这可能这个事儿就要追溯到过去这个历史上的一些原因了。
1: 嗯、
0: 你像在那个殖民时代的时候，对吧？英国包括欧洲那一带，可能说英语比较多，
1: 嗯、
0: 啊，他们就这个坐船去到各种各样的地方，
1: 嗯、
0: 包括像现在的南美洲啊、北美洲啊、澳大利亚呀、啊
1: 嗯、
0: 澳洲啊等等，去到了之后呢，把英语散播到了世界各地，然后很多当地人他就是说英语了，
1: 嗯、
0: 然后一直到现在。那你不可否认的是，英语确实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没有之一。
1: 热风吹呢说同意弱化英语地位加一、
0: 嗯、
1: 说随着科技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英语好像不再那么需要了。
0: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还要引申到另外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学一个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以后一定就要用这个东西，要直接用上它。就很多朋友说，哎，我学数学有什么用呢？
1: 买菜确实用不上微积分
0: 啊，我买菜也确实用不上微积分啊。
1: 嗯，
0: 但你要知道的是，我们学数学并不是说我以后为了买菜用，而是我要培养一个逻辑思考的一个能力。
1: 好有道理啊，
0: 对不对？
1: 有道理。
0: 我们学习数学是培养我们这个在一件事情上怎么用一个专业的逻辑去判断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做。
1: 嗯，
0: 不仅体现在买菜和数字上面。
1: 是，然后还有看到小鱼。
0: 嗯，
1: 上午好，说今天休假刚睡醒、
0: 哎、
1: 然后还有小姨说，可乐小姨说这周赶紧结束吧、
0: 嗯、
1: 还有启示给我们发了语音消息，我们听一小点，来不及了，
0: 好长啊，哎呦，我这怎么还有歌呢哪个主持人下班了不把我这歌关了，
1: 一会儿我们下了节目一定好好听完你的语音消息啊。
0: 嗯，
2: 但是如果是说不学砍掉，那就是完全两个概念。
0: 嗯，
2: 你是无法理解你没有接触过的东西的。
1: 嗯，
2: 那等于是你在英语基础上面概念为零。你是零
0: 这个时间的问题我们就不放完了，但是我们明白你的意思了。
1: 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先跟大家说拜拜了，来不及了、
0: 嗯、
1: 我们明天再不见不散喽。
3: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5: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6: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7: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8: 正装圆桌红桃毛，插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啊！
7: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9: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1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11: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2: 大姐，一起呀！
13: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4: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0: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5: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10:08，欢迎各位呢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来收听我们在此刻开启直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早间我们的节目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依然是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大家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方面需求的都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哈，包括也可以对我们每天聊到的一些话题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互动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 6623-9916跟我们来进行电波的连线交流。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海口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上来发送私信留言，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4: 9:11，这里呢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啊。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目前所推出的一些新的政策哈，包括优惠促销的一些活动都有哪些。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哈，我们看到三亚房地产市场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政策，主要也是针对这个安居房的新政进行了一些调整，应该也是千呼万唤哈。那么之前在全省各地的这个安居房项目是动态的进行调整和出炉，那么之前大家一直都在问三亚什么时候出，会不会跟这个其他的市县不太一样哈。那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所说到这个三亚的安居房管理办法办法的一则通告，它具体的这个情况涉及到哪些，是否有不一样的这个内容。那么先来说一说这个新政是从明天9月18日来开始实行。那么经过众所周知哈，三亚安居房管理办法已经讨论了很久了，包括已经是试运行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一版的新政有哪些的变化？那么跟大家说几点变化哈，有户口的哈，就是三亚户口的哈，2020年4月28日之前落户三亚就可以直接买了。那么2020年的这个4月28日之后落户三亚的，需要追加2年三亚的社保和个税啊，并且每年在三亚市实际居住的这个时间是不低于183天。那么如果说您没有户口的话啊，需要追加已经连续迁住2年以上的三亚市的居住证以及三亚社保和个税，并且每年的在三亚市实际居住的这个时间不低于183天。其实核心的变化就是要求每年在三亚市居住的这个天数不能够少于183天哈。如果说您是高端紧缺人才，合理的一些出差、休假、学习、培训的这个天数都可以计入到这个三亚市居住的天数当中，但是要求实际居住的天数不能够少于90天哈。这个是特殊的这种高端紧缺人才的这种情况之下才可以进行判定。那么且要求全国范围内没有享受过政策性住房，如果说有住房需要家庭人均的这个住房面积低于平均的标准才可以啊。这个就是整个变化的一

个核心的要点。那么三亚按需房的建设还有筹集需要按需定建、按需定购，那也就是说并不会出现大水漫灌这样的一个情况，并且要求三亚的按需房的户型的套住的面积是要在100平方米左右的中小套为主。那么同时官方呢也可以通过相关的这种方式来建设和筹集按需房，比如说新建啊。第二就是既有房源的转化，包括利用其他的合法途径建设和筹集。新供应的土地建设的安居房要求优先安排在交通便利、生活和工作便利以及医疗、教育等配套完善的这种区域，要综合的考虑植住结合啊，就是工作和住宅结合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也会涉及到全省的这个安居房购买方面的一些影响啊。那么首先一个家庭啊，全省范围内是只能够购买一套安居房的，那除非有关规定可以达到这个小户型的安居房换大户型的安居房的情况除外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呢，就是申请人的配偶和未成年的子女都要列为共同的申请人，但是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后不影响他再次以独立身份去购买和申请安居房。第三呢，就是满足三亚市的官方的规定的单身的居民和引进人才可以利用个人的身份来申购安居房，但需要年满18周岁啊。那么还有个税相关的一些要求条件，三亚市的户籍的家庭要连续2年在三亚市缴纳养老保险和个税，并且要求每年在三亚市实际居住的这个时间刚才说到是不少于183天。没有户籍的必须是至少一人啊连续签署2年以上的这个居住证，同时还要连续2年在三亚市缴纳养老保险和个税，而且也同样是要求183天这样的一个常住的时间。第三呢，就是满足以下的任何一个条件的申请人就无需要提供这个社保和个税的这个记录了，比如说就刚才我们所说等到2020年的4月28号之前落户的，以及在三亚市安置的这个退役军人啊，并且是在部队服役年限满2年以上的啊，这种情况也是不需要提供的。这个主要是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买房申请方面的一些变化啊。还有呢，就是配售方面的一些政策的调整。首先呢，这个安居房的份额并没有进行调整，跟全省范围内都是一样的，本人拥有70%的产权份额，政府拥有30%的产权份额。那么也看到海口的这个房子也是一样的哈，所有的这个安居房包括像这个新高理想城、贵府家苑啊，包括梧桐里，这些安居房的项目都是属于70%的一个产权，就是你买到这个房子也买到的不是全部的产权。那么确实它的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相当于当下市场的一个七折啊，所售了啊，当下市场的一个七折也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折算。那么新建和配建的这个安居房的项目也至少要经过12轮种的这种配售，并且闲置时间是超过了12个月，保官方批准之后可以有关机构或者单位来进行回购。那么按照规定，就是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性住房或者安居房来进行使用啊，这种是如果说是卖不出去哈，当然现在这个安居房其实整个的销售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几乎是好一点的项目都是能够做到开盘及抢购和售空，甚至还需要摇号才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安居房大家之前总说是这个30%的这个产权，我之后这个交易的话是怎么来进行交易啊？那么交易的话，它是15年之后它就会自动的把这30%的产权回归到我们这个住户的手中啊，也就是说您这个房子买回来之后住了15年，然后这个房子的100%的产权就都是您的了啊，您不管交易也好或者怎么也好，都是有100%的这个产权的。但是呢，安居房的这个从全国范围内的政策调整之后，海南呢也是做了一些政策的调整，是实行5年内的封闭流转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安居房的合同自签订购买之后，5年内就不管任何啊，都是不能够进行销售和重新的市场流转的。封闭期间。

那购房人如果说确需要转让安居房，原则上要实施居住满一年以上，并且还要向相关单位提出符合的条件，这种轮候对象进行转让的申请。他不是说是想卖给谁就卖给谁，还必须得卖给轮候的这个对象进行这个转让的申请。那么转让或者回购的这个价格不超过原购价，同时还要按照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同期的这种限期存款的利率的基准和利息之和来进行最后的这个价格判定啊。那么五年之后就可以申请上市了啊，或者说是取得安居房的完全产权。什么意思呢？就是五年之后你就可以不用做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申请了，就可以直接上市来进行售卖了，但是你依然是70%的产权。你想要这个按照这个100%的这个产权来进行售卖的话，你需要额外的付一下这个30%的这个产权的这个费用才能够进行购买，或者说才能够进行销售啊。换购的方案就是如果说您是安居房的小换大也是可以的哈，这个小换大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改善的需求，或者说实际人口的这个居住的需求，以及不同的这个片区来进行跨区域的这个重新的购买和换购。那么首先有几个要求哈，承购人购买安居房必须要买3年，并且实际居住满3年以上。第二呢，承购人因为家庭成员的增加导致人均的家庭面积居住低于平均的这种标准，也是可以来进行换购的。这个呢，主要是刚才所说到的是三亚市出的这个安居房的项目啊。那么之前也是说到这个安居房的这个调整，很多朋友也都会比较关注海口和三亚这两个市的最新的一些政策。那么三亚市相对而言会比海口慢一些啊，那但是也是出台了这个政策，基本上跟全省的这个安居房的项目的要求是差不多的啊，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那么如果说想要去了解这个安居房的一些政策，或者自己想看一下是否是符合相应的这种标准，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帮助大家来判定一下自己的这个情况是否是满足的。后台有朋友留言问到海口的安居房的项目哈，我看到有几个人问自己是否符合买这个海口安居房项目的这个条件。等一下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海口安居房购买的一些条件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是否是符合。简简单单的这位朋友留言，他说是不是对二手房，这个房东的冲击更大了哈？那是肯定的，因为他新房对于二手房的冲击就已经很大了啊。那如果说是他安居房来冲击二手房的话，那肯定是更大了。但是安居房它的这个，就是首先你买的要求和你卖的要求都会更加的复杂一点啊。就是二手房它毕竟还有这样的一个优势所在啊，它买卖可能会更加的容易一些。包括现在海口，目前市场上虽然说这个二手房的套数很多，或者说是挂牌的这个数量很多，但是好卖的并不是特别的多啊。好卖的指的是这种次新一点的小区，本身的这个流通学区还都是非常好的，这些小区它相对而言的流通和交易就会比较的迅速和快速。但如果说你是这种老破小老破大，或者说是没有太多的这种好的地段的这种支持的话，其实还是挺不好卖的哈。目前的这个价格，除非你非常的低啊，或者低于市场价，你可能交易的速度是比较快。但是你如果等到这个有缘人，那目前这个市场这个所有买房的人他也是比较理性的，他可能会看的比较多啊。成交周期大概是在4个月到半年6个月期间了哈，是这个成交时间确实是比较长的。这位 Kiwi 留言，他说问到这个换购的条件，如果说满足之后怎么换，需要把原先的卖出去才可以吗？不是，他需要交给官方进入到这个轮候申购，然后进行这个置换哈。这个比较细致的这个流程，比如说您卖房的这个费用什么时候能够拿到，是等这个申购之后才能够给到吗，还是怎么样，这个就得咨询一下当时的这个相关部门，去申请的时候怎么样处理这个费用哈。至于叫做淘气菠萝包的朋友留言，他说没有户口还要连续2年的居住证，那现在如果想买的话，没有居住证是不是还得再等2年？是的啊，还得再等2年啊。但是的话您可以去看您是否已经是在这边入职了，如果说入职的话，现在这个
可以买房，但是不能买新这个安居房啊。安居房的这个政策和商品房的这个政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如果说是您已经入职了这个海南任何一家这个企业的员工啊，即便您不是什么隐形人才或者说是这种高端顶尖人才的话，也是可以来进行这个商品房的购买的啊。然后这个云水源问到，还是15年之后才能够有完全产权吗？是的啊，15年之后才能够有完全的这个产权。我们有更多问题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新政详细的一些信息哈，包括我们后台回复大家一些消息。这里呢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欢迎大家能够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私信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也可以拨打电话，在9点到10点的这一个小时哈，0898-6623-9916 6623-9916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最后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直播的，但是我们24小时服务着广大的听众啊和我们海口的市民。如果说您有新房的这个价格想要申请折上折的一些优惠啊，包括想要去享受我们帮大家所争取的额外家电礼包的一些赠送的话，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啊，18003438191。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有想要买二手房的一些朋友哈，二手房的这个它主要的难点是在与房源的匹配啊，在几万套的这个房源当中精准的去匹配到您家或者说您想要的这一个房源，还是挺考验这个整个对于房产市场的理解啊，包括对于目前这个周边二手房情况的一个掌握程度的。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去匹配4-5套这个房源，然后帮大家进行带看啊，在您的这个预期范围之内。当然二手房这个很多想要买二手房的一些朋友哈，我觉得他的这个想法他有的时候一天一变哈，就一开始觉得二手房便宜，后来发现现在新房市场确实也会比较便宜，甚至是跟二手房市场持平啊，会比二手房还要再低的，就会发现哎，看看新房也可以，最后到底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你很难做一个最后的判定啊。我们帮助大家来做一些更好的筛选啊，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到，你不管是买新房还是买二手房，多去看一看，多去找贝壳的这个房产经纪人帮助大家来做一些筛选的这个优点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邀请到了很多贝壳的这个经纪人来，大家这个所分享的一些观念也好哈，对于市场的这个认知也好，都是非常的客观和理性的，他能够更直观的更客观的去分析一下这个片区的利弊，这个小区的利弊哈。然后没有十全十美的房子，总会有一些筛选的哈，总会有一些取舍的。那么如果跳出原本你所看的这个范围，或者跳出原本你所看的这个片区，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观点和视角带给大家啊，这个也是优势所在。但是呢，大家总会担心说这个找房产中介或者找房产机构会不会有这个相应的中介的费用。我觉得既然享受了这二手房的服务，这个中介的费用应该是要付一些的啊。那么新房的话是没有中介费的哈，新房是没有中介费，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和认知啊，买新房是没有中介费的，即便是贝壳帮助大家去看房带房选房成交也是没有中介费的。那么贝壳它是跟开发商来进行佣金的结算，跟我们自己的这个费用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哈，大家要知道这一点的这个情况。那么如果说有需求的哈，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大家可以添加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来取得更多的联系。热风吹又问到了，安居房15年之后30%的产权是免费获得还是要支付金额啊？是免费获得的啊，免费获得这个30%的这个产权的，也就是说15年之后你就可以拥有100%的这个产权啊。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0: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9:33，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早间的一个小时，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交流关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最新的政策和信息啊。刚才我们这位热风吹的朋友给我们留言问到，安居房的这个15年之后的30%的产权是免费获得，还要支付金额。

啊，其实我们刚才所说到这个免费获得，它这个不是特别的准确哈。理论来说是免费获得的，但是它这个原文并不是这么说的免费获得。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文件当中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啊？购房人申请取得安居房完全的这个产权，应当向市住房保障机构来补缴相应的价款。这个具体的公式是什么呢？叫做补缴价款等于届时安居房的市场评估价乘以政府持有安居房的产权的年份，减去年均的折扣率，乘以购房人持有安居房的住房年限啊，是这样的一个公式。政府持有的安居房产权的份额按照30%来计算，那么年均的折扣率结合住房的折旧、政府的合理折让等等的统一因素，一切按照2%来计算。购房人持有安居房的年限计算的起止时间为签订购房合同之年起至申请完全产权之年，超过15年的统一按照15年来计算。那么届时的安居房市场的评估价格是由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那么在购房人所申请取得安居房完全产权当年委托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来进行评估的确定啊。这个听起来有点绕啊，但是相对而言的话，你按照这个折率来算，还有这个15年这个期限来算，大概就是几乎没有什么费用就可以得到100%的这个产权了啊。当然你既然是有这个公式来算的话，可能未来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啊。也许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跟大家所说到这个安居房的这个项目在购买的时候，有可能真的是你买了之后，在后续的这个交易过程当中会比较麻烦啊。那么即便是你满5来进行上市这个交易，你想要获得全部的这个产权的话，你所要额外付的一些费用也是会比较高的啊，确实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你能享受到的这个利好的政策是当下你可以按照市场价大概是70%左右去选到一些比较合适的这种房子啊，在同样的这个片区的商品房肯定会比它贵几千块钱啊，但是这个未来的走势和未来这个成交啊，以及您这个房子能不能住到这个15年或者15年之后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它这个政策也是在不断的这个调整的。安居房的这个政策，你就会发现原本是15年到5年就可以进行交易了，它这个政策也是在不断进行调整的哈。未来这个政策是如何调整还得看未来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说完三亚的这个安居房政策是从明天9月18号来开始实施哈，那么有这个想要在三亚去买安居房的也可以去看一看三亚的这个情况。那么刚才也在后台有朋友问到，说是海口的安居房的政策是怎么样的，海口想要去买的话是不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海口市安居房在这个管理实施办法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也是出了没有多久，是在今年2026年的6月份来出台的啊。那么这一次的新政是从8月1号来进行实施，到现在是实施了大概一个半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有效期呢是5年。那么也是经历过了征求意见稿、送审稿几轮的这个调整，最后的这个实施的政策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先说这个规划和筹建的这种方式啊，筹建的方式，新建和在商品房项目当中进行配建啊，将闲置的安置房或者说市场化的一些商品房去转化为安居房啊，这是筹集的方式。那么面积同样是10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套户型为主，销售的这个价格是以政府指导价，原则上是不能高于上一年度市场化商品房均价的60%啊，确保这个整个房价的收入比不超过10倍啊。昨天也跟大家说到了房价的收入比的这个就是计算的这种方式了，指的是一个家庭的年均税后的可支配收入，它不指的是你存钱的这个收入哈，指的是可支配收入。作为分母，分子的话是这个房价的总的数字啊，这个房子是100万、120万还是150万，去除以你的年均可支配的收入，最后的这个数字是多少啊？如果你家里是一年挣20万，夫妻双方，然后呢，总的房子是100万啊 ，OK， 那么你的这个房价。

就是五。那么如果说是20万，你买的房子是200万啊，那就是10倍的啊这个房价比。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哈、是确保这个房价收入比不超过10倍啊。目前这个从经济学的这个角度来说，5倍是比较合理的，就压力也比较小，也是市场上相对而言比较健康的一种数字啊。但是目前在这个国内的情况，包括各个省份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有的甚至已经超过了10%、20%的也有啊，有的可能没有啊，大概是在5左右，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一个数字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参照这个房价比来判断一下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购房的金额，或者说是购房的这个压力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的压力值啊。再来说到海口市的安置房项目的一些建设标准啊，必须采用全装修、鼓励绿色建筑和装配式这种建筑，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实行现房销售的这个政策啊，就是你可以去看到您家的这个朝向、您家的这个采光是怎么样的，可以直接进到这个房子当中去看啊。也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么申请对象也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啊，引进人才和年满18岁的这个单身居民也可以进行申请，门槛呢是从原来的年满28岁到原满18周岁了啊。核心的条件就是无房人啊，或者说是人均住房面积低于本市城乡居民的平均水平，这两个核心的这种条件。那么需要在海南连续缴满2年的基本养老保险或者个税，并且每年实际居住的这个天数不少于183天。另外的话，非本省的户籍还需要持有本市居住证连续迁住2年以上的这个居住证。还有一些限制情况，就是已经购买了政策性的住房了，离婚不满3年的，弄虚作假啊被处罚这种情况，这几种情况是不能够进行申请的。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当中仅要求名下无房，对于名下是否有这个购房记录是没有特意拿出来说的哈、这一个是海口政策的一个没有说清楚的一个地方啊。具体的这个解读可能是您在申请的时候去看一下相关部门是如何来进行裁定和判定的。配售的规则也是跟三亚的一样，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个人占70%，政府呢是占30%，由政府机构来进行代持。那么理论来说会优先的去给劳模啊、复转军人、危房住户还有残疾人等群体同等条件下来进行优先选购啊。选房的流程是公示入围的名单，来进行抽签选定选房的顺序，然后再来进行选房的签约。因为海口目前看到的几个安居房在一期进行销售的时候，不管是贵府家苑还是这个新高理想城，包括像这个江东的梧桐里哈，它的这个整个的销售是比较火爆的哈，大家几乎是一抢而空啊，就是有机会或者说有这个能买到的这个安居房的一些人群，他都会比较快速的去锁定这个房源了。那么主要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比较纠结的这个点，还是在于供后的管理以及退出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是后续的二手房的流通，包括想要进行售卖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哈。依然是有这个封闭流转期5年的这个时间，就是购房之后5年内不得上市。那么如果说确需要上市的，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三亚这个政策一样，你需要去相关部门去提出申请，而且只能够转让给符合条件的轮候对象，价格呢是要按照原价加同期存款的利息来进行计算。当然这个情况到目前来看，我没有经历过这个案例哈，到底是怎么个折算方法，这个还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你如果说买完之后想5年之内就想流转的，那建议大家就不要去买这个房子了哈、就不要去买这个安居房了，你还不如去买这个商品房，省得后面的话事儿比较多，你想要去流转的话还流转不了。取得完全产权，就我们之前跟大家有一个比较粗暴的比较简单的一个算法，就是15年之后你可以拿到100%的这个产权来进行市场的一个销售。但是这个文件上并不是这么写的哈，包括很多的这个销售的这个中介也是跟大家说15年之后就可以进行100%的这个交易产权。它指的是取得完全产权是需要补纳一些这个额外的缴费的一些款项的。计算的公测是指的是市场评估价的30%，减去年折扣的这个折旧率2%，乘以你的持有年限，15年是最高的这个年限啊，然后再。

算出最后的这个补缴的这个费用。但是呢，按目前的这个市场的通货膨胀，通缩，不管是通胀还是通缩，以及这个折旧率，以及届时的这个市场评估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费用哈，应该是哈，但是15年之后这个事情也说不太准啊。但是你安居房如果说想要来进行这个换购的话是可以的，比如说你现在买的是一个2室的，你想换购一个3室的安居房是可以的，就需要满足这个已经购房居住3年了，并且家庭人均的人口增加导致人均的面积不足，可以一次性申请一次100平方米以上的这个大户型的房源啊。另外的话就是届时啊，如果说之后有一些房子卖不出去啊，或者说是想要流转的一些房子流转不到，经过3轮的配售并且是闲置了12个月的这种房源会被认定为闲置房源，那么会由政府来进行兜底的一个最后的收购啊，主要呢也是去库存这样的一种方式，会转化为保障性的一些租赁住房、安置房，或者说是补缴土地金之后出让转化为市场化的这种商品房。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安居房的这个项目，它是一部分安居房一部分商品房在混的进行售卖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它可能是3轮流转，或者说是有12个月闲置没有售出，这种情况下它转化为了商品房。但是这个安居房当中也是会有一些商品房的项目，就是因为这种政策来进行调整之后所变化的它的整个的这种性质。你例如说像这个新高理想城会有一些商品房的这种情况存在啊，那么即便你买的是这个新高理想城，但是它是商品房，你可能就是满足2年之后就可以进行交易，满五唯一就没有其他这个税费，这是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要求也是符合的啊。这个莫仪给我们留言，他问我们说，意思是海口市的安居房就不用说是2年海口市的社保就可以了，下面是现在的社保也行吗？从政策的这个理解上哈，包括从政策这个文件上是可以的，虽然是海口市的这个管理办法，但是社保这一块提到的是海南省的社保，所以说下面的事项也是可以来进行购买的。侯婉问到，有学区吗？啊，您看的是哪一个安居房？基本上目前的这个安居房都是要保障学区的，刚才也说到了啊，是在这个配套相对成熟有商圈学区等等的这些资源的地块来进行设立的这个学区这个安居房。目前海口的几个安居房，比较热门的几个安居房也都是有学区的啊。

问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这位叫做悠悠问到，名下有宅基地住宅算有房吗？当然算有房啊，算有房的。还有这位叫做2021的留言，他说已购安居房怎么办哈、啊、具体是要办啥啊？您是想要再买一套啊？是不可以再买一套的哈、啊、您可以置换，就是您的住房面积达不到标准的话，可以小换大哈、啊、可以小换大。西西留言，他说15年之后是不是可以获得完全产权？就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不是，就是我们粗暴的理解是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这个它是一个公式哈，这个公式既然是公式和这个换算，它就会有解读的这个情况。15年之后它能不能做到，或者说是按不按照这个公式来算，这个还不好说。你可以理解为现在5年之后就可以交易，只不过需要去额外把这个产权买回来，你可以这么理解啊。但是当下你享受到的是比较低的一个房价和比较低的一个月供啊，首付都可以相对而言比较轻松的去买到这个房子啊。我们就不一一回复大家了哈，我们等一下在后台回复大家这个信息吧啊。我们看到之后，如果说您有其他的买房卖房租房的需求的话，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谈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大家可以在微信里进行交流。我们看到这个文字的话，回复的会更加的准确一点。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在后台留言说的有一句没一句的，我们可能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特别的准确哈。大家可以更多的在微信里进行交流和互动。

下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因为大家说完这个政策之后，还有朋友问到价格啊。目前海口的安居房的几个项目，第一呢，贵府家苑啊，贵府家苑这边呢已经是进行二期的销售了，二期会比一期贵一点，一期大概是最便宜7500，那么二期的话，它现在是8000块钱的一个价格起哈，还不是8000整，是8000出头，8088块钱可以来选到特价房的几个房源，贵府家苑啊。还有呢，就是西秀花园，这个也是安居房的项目，目前也是8000块钱就可以选到啊。那么这两个是在同一个片区，然后贵府家苑的话，它是属于华侨长同学校的一个校区哈、啊。西秀花园这边好像是康安学校啊，秀英区的这是康安学校，这两个片区，嗯，然后再往市区稍微离这个市区近一点的新高理想城，新高理想城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它有一部分是属于安居房的这个项目，那么有一部分呢也是属于商品房的项目，您得看一下您去选择哪一个户型，或者说哪一种这种不同性质的这种房子哈、啊、大概的这个价格就是10000块钱出头啊，会比贵府家苑和西秀花园会贵一些，因为它确实也是离市区会稍微近一点哈、啊、它整个的这个交通便利程度会更好一点啊。新高理想城是10000块钱的这个房价，同时呢，它有一些搞活动的这个户型，比如说 A1 户型，它有这个10000块钱，在总价加10000就可以送一个车位哈、啊，也算是这个车位赠送了哈，10000块钱就可以这个选购一个车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再来说到安居房，一个是在这个偏西一点哈，到这个西海岸南片区，还有这个永万路这边、长通路这一边的这个安居房有几个。另外一部分的这个安居房会在江东这边啊，江东这边也有几个安居房的这个项目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第一个呢就是粤泰居啊，这个粤泰居呢是刚刚过这个琼州大桥，离这个市区相对而言会近一点，它不是在这个江东的 CBD 这个片区之内啊。粤泰居安居房项目是10000块钱的价格啊，10000块钱的这个价格。还有呢就是梧桐里啊，这个梧桐里的话就会相对而言远一些，它是到了这个大学城周边了，盒子夜市旁边，主要呢也是针对机场还有这个高校的一些人群来进行选择的。那么整个的价格也是在8000块钱啊，8100块钱，就8000出头吧，这个价格起可以来选择到梧桐里这个安居房的项目。它周边呢是享受这个大学城的配套啊，不管是这个餐饮啊，包括书香的这种氛围啊，可能会好一些啊。梧桐里在江东新区这边啊，而且梧桐里的话，它相对而言它的配套啊，包括房屋质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哈。去看到之后，发现这个梧桐里它有点像这个商品房的这个意思啊，包括像这个新高理想城，这个也是有点像商品房的这个意思啊，看起来是不太像这个安居房的这种质感，它整个的这种外立面啊，包括小区的这种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海口在售的几个安居房的小区，它的这个价格位置和相对而言它这个户型选择啊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啊。那么想要去买安居房，想要去购买安居房，想要去判断一下自己是否是符合这种标准的一些听众啊，也都可以把您的一些购房的需求和您的基本的一些信息来告诉给我们，我们来帮助大家去判断一下是否是符合买安居房的这个要求的。微信里可以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个是探望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那么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进行留言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发送私信，我们也能够看到大家的消息。

0: 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早间的9:55，那么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再次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今天早间的探房兄弟。不要忘记买房卖房找兄弟，如果有新房、二手房，包括安居房等等的一些房屋咨询啊，房屋购买的一些需求，都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来跟我们取得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更多的精彩，我们在明天的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

青春，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马上08了。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周一到周五，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老年文化，你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0:00到11:00准时的收听和互动。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一个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点击关注，点击发消息，发来消息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哦。
1: 是的，先来看到今天第一个打卡的是风铃，他虽然发的是文字，我都已经感受到你的热情。来来来，来了来吧，
0: 来了来吧，什么什么呀，你快点
1: 来吧来吧，
0: 赶紧上班吧，不允许这个时间还有朋友没有在上班，默默语也是。

0: 好的
1: 啊哈，到底是谁这个点还没有上班呢？
0: 是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当中，我们也是有一系列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
1: 嗯，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京东健康。近日呢，京东健康与全球轮椅及行动辅具品牌康养达成了合作，上线了全网首个轮椅线上专业的定制服务。

0: 双方呢将围绕专业评估、个性化定制、产品交付和使用指导展开合作，为行动受限、家居康复以及特殊型的这个人群提供定制的出行解决方案，推动轮椅从产品可购买走向专业服务可获得，让更多行动受限的人群享有更加自主、便捷、有尊严的日常生活。京东健康呢还将跟康阳在深化合作，进一步丰富轮椅产品矩阵，独家引入瑞典行动辅具品牌博动以及旗下定制的手动轮椅品牌 Tilight， 为国内用户提供覆盖复杂康复覆盖了复杂康复、专业知识支撑以及运动出行等等场景的更多选择。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哈，这部电影呢在国庆的时候可以去看，这是国内首部老年婚恋喜剧电影，名字叫做《活色生香》。最近这部电影是发布了定档海报，官宣将于10月1号在全国上映。《活色生香》呢，它是由罗东执导，闫妮还有叶童、倪虹洁主演的国内首部老年婚恋喜剧电影。影片讲述的就是三位退休女性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求爱情和自我成长的故事，通过银发群体的生活展现恋爱还得看老辈子的鲜活态度。片方也曝光了定档海报以及公园健身场景为背景，三位主演呢高调穿搭，打破中年刻板印象，角色海报就是真实的呈现了这个老年的一个皮肤状态呀，还有就是岁月沉淀之后的从容哈。所以整部片子呢它是在10月1号全国上映，其实光是看这几个演员这几个主角说实话真的就挺感兴趣的。
0: 是，到时候10月1号的时候啊，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里面来看一看。我们持续来关注到还是关于老龄动态方面。近日呢，复旦大学终身教育集团与中旅好时光旅行服务有限公司举行了合作交流会，双方围绕引领终生学习教育与文旅资源协同以及相关的项目落地等等内容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双方呢将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和项目推进的机制，组建项目研发团队，进一步梳理目标人群的学习要求以及双方可投入的课程师资目的地和服务资源，在严格遵守非学历教育的管理要求这个大前提之下呢，双方将共同推进首批示范项目的策划与论证，进一步明确课程内容、师资安排、学习场景、服务标准、宣传规范和实施流程，推动形成兼具教育品质、文化内涵与服务保障的引领终身学习项目。
1: 我们再来看到最近九州通医药集团和京东健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同整合渠道、供应链、技术和金融服务等领域的核心优势，围绕供应链、履约消费场景和数字化采购场景进行多维度深化协同，不断探索新模式，优化产业链效率，实现共赢发展。双方将围绕医疗器械、营养保健、家用检测、宠物健康等非药领域展开全品类全场景的战略合作拓新，依托京东健康在互联网医院、到家检测、还有健康管理、企业健康服务等多业态能力，突破传统电商售卖模式，联合打造产品加健康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切实满足广大消费者的健康服务需求。
0: 我们再来关注到机器人方面，近日呢2020年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举行，期间呢涂鸦智能展示了它的这个最新的 AI 家庭陪伴机器人 Dua， 继宠物陪伴机器人 Aura 之后呢，涂鸦智能机器人的家族再添新成员。 Dua 呢是一项面向独居老人场景的 AI 家庭陪伴机器人，搭载了 LDS 的激光雷达、声源定位和视觉 AI 姿态识别算法，当老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只需要呼唤 Hey Tuya Help啊，这可能是对于他们的那个场景来说
1: 啊。
0: 那么到我们这儿之后是嗨，帮帮我，救命啊，大概是这样。然后这个设备呢就可以快速的定位并且抵达现场了，识别老人的身体姿态，或者说看看需不需要给家人拨打一下视频通话。日常生活当中呢， Dua 是集情感陪伴、生活协助和健康养护于一体，既可以陪伴主人聊天解闷，还可以播放影音来消解独处的孤寂，也能帮忙解读复杂的账单跟信件，主动识别诈骗风险，指导智能电器的这些操作。
1: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老龄动态的内容干货

0: 不满满哈，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在我们这个板块呢，也会持续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老龄动态。
1: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先来看看谁发来了一条消息啊。我们看到是热风吹说怎么上班怎么听你俩的节目啊？我们上班，咱们说实话了，都是成年人，中间有一些需要休息的一些小时刻。
0: 嗯，我们把这个时光呢称为叫做
1: 摸鱼时光，
0: 充电时光，
1: 说的蛮好听的。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一条匪夷所思的新闻，我们来看看啊。黄昏恋啊，这个大伙儿都知道，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呢，又是单身了，谈个恋爱什么的也未尝不可。
0: 是的。
1: 但是呢，近日呢，上海奉县公安分局就侦破了一起入室盗窃案件。那说黄昏恋跟这个入室盗窃有什么关系呢？
0: 是的，
1: 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张某和李某两人。
0: 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事情发生是这样的。在2025年的5月，单身多年的张阿姨啊，经过介绍认识了77岁的张大爷。
1: 哦，
0: 一来二去呢，两人就处成了男女朋友，
1: 挺好。
0: 张大爷呢，也随即搬进了张阿姨的家中共同居住。期间，张阿姨对这个张大爷这个男友十分信任，还向他展示了自己存放在铁皮柜抽屉当中的10万块钱现金，
1: 有钱，
0: 以及不少黄金饰品和一些奢侈品首饰。谁也没有想到，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为日后财务失窃埋下了隐患。
1: 他们俩相处了1年零2个月啊，就在2026年的7月，两个人呢因为生活琐事频繁的争吵，矛盾也在不断的激化。经过调解之后呢，张大爷是搬离了张阿姨的这个住所啊，所以这段黄昏恋呢就此画上了句号。但是分手之后，张大爷不行啊，我心里不舒服，我不服，始终心怀芥蒂。他觉得呢，恋爱期间这个张阿姨啊，经常言语轻视自己，然后自己心中就有非常大的一个怨气，就是这些怨气让他萌生了偷盗啊，偷窃张阿姨曾经向他炫耀的这些财物，然后以此来报复张阿姨的想法。
0: 是的，在8月3号的时候，张大爷呢就联系上了昔日的狱友啊，
1: 哎，证明已经有前科啊。
0: 狱友李老头用，哎，你这边有一批货，你想不想来？地方已经安排好了，环境条件相当好，有现金90万等等，这样来邀约李老头前来合伙作案。61岁的李老头呢，一听啊有利可图，当即坐火车赶来和张大爷会合，伺机实施盗窃。为了确保作案的时候家里面没人，张大爷还精心设下了圈套。8月6号的时候早上7点多，张大爷就通过微信联系张阿姨，谎称要取回之前遗落的个人物品，假意约定碰面地点，一步步打探张阿姨的行踪。张阿姨呢，他就不愿和这个张大爷都过多接触嘛，
1: 分手了都，
0: 两个人都分手了，我不想跟你过多纠缠。然后告知物品放置在老年大学楼底，自己会去这个地方等。随后张大爷就不断试探张阿姨的位置，在确认张阿姨确实不在家，离家外出之后，他们两个人随即展开行动，在张阿姨住宅墙外，他搬来凳子搭在这个围墙外，他就负责这个望风接应。年轻一点的这个李老头呢，就踩着凳子翻墙入户，将现金、黄金、首饰等财物洗劫一空。得手之后啊，李老头就携带全部赃物搭乘火车逃往了外面的城市。
1: 是，然后等到中午1点，张阿姨回到家了，发现自己的这个铁皮柜里啊是财物、金钱全都失窃了，就赶紧拨打报警电话来求助了。那么接到报案之后呢，民警是迅速的赶往现场，经过勘查呢，现场的门锁是完好的，天井的这个围墙上有清晰的攀爬的痕迹，屋内呢只有存放贵重物品的铁皮柜被翻动，其他的物品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就是意思是偷的这个人他知道这个东西在哪儿。那么结合了现场的特征呢，民警判断你这个就是熟人作案啦，同时呢调取了周边的一些公共视频，锁定了2名形迹可疑的老年男子，画面呢就清晰的记录下了两个人又是搬凳子又是望风又是翻墙又是盗窃的全过程。哎呦，和这么大岁数一点不体面啊。经过张阿姨的辨认呢，说在外望风的男子就是我的前男友张某。
0: 哎呀，然后警方呢就跟着这个线索，在8月7号在张某家中把他给抓了。面对证据啊，张某对自己的盗窃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与此同时，民警立即对李某开展了网上追逃，当晚便在火车上将出逃的李某抓获，当场查获全部被盗物品。

0: 目前，张某、李某因为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也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同时也提示啊，警方也友情的提示，温馨的提示，所有朋友们，交友需谨慎，
0: 对，
1: 切勿轻易对外透露家中钱财存放的位置，还有财产收支等等这些隐私信息。如果是遭遇了这个入室盗窃的话呢，要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及时向公安机关来报案。
0: 嗯，是啊。这么
1: 大岁数整这么不体面的事儿，你 说
0: 真的就是属于那种交友不慎了。
1: 而且他之前还联合他那个狱友，证明他们都是有前科的人。
0: 所以、就是、
1: 出来之后竟然还没有洗心革面，
0: 不仅要告诉家里小朋友交友要谨慎，告诉家里的老年人交友也要谨慎一点。
1: 对，看看他那个前科改没改好啊，不能这么干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说到这个，你看我就想起刚刚我们不是跟大家推荐到的这个首部老年婚恋喜剧电影嘛，活色生香，在这个国庆的时候10月1号全国上映哈，也真的值得推荐大家一起去看一看。我们虽然说退休了，但是呢一样是可以活得精彩，
1: 是、
0: 一样可以追求恋爱，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1: 是的，我们接下来呢再用比较少的这个时间再来关注到一条小消息啊，来关注到关于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比较神奇的体验，就是如果会感到压力的时候，或者极度紧张，或者说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有一个你的器官，身体器官看似跟情绪是毫无关系，但是呢一到你这种时候就会发出信号，这个器官就是肠道。
0: 对
1: 啊，你一紧张一什么的，就有的朋友是会拉肚子，有的朋友是拉不出肚子，反正就是两个极端，你的肠道就会非常不适。
0: 真的是有这种一遇到一些大事儿什么的，
1: 叽里咕噜的那个肠子。
0: 那个肚子它就不舒服，
1: 对，就想上厕所。
0: 你说这两个毫无关系，他们怎么会有这种关联了？明明是情绪起了波动，怎么肠胃先有了反应？其实肠胃和情绪的联系呢，比你想象当中的更紧密。肠道不仅负责消化，还会通过脑、肠轴和大脑进行双向交流。当你紧张、焦虑或压力大的时候，你的肠胃也可能受到影响。所以肠道它其实是一个被忽略的情绪器官。
1: 是，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不舒服的，这个紧张的时候肠胃就会不舒服啊。那么在你肠胃不舒服的时候呢，你除了回想自己吃了什么，也可以留意一下最近是不是太累了呀，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呀，压力跟焦虑情绪等等可能会改变你的胃肠道的这个运动分泌和内脏的敏感性，进而诱发可能会加重你的腹痛、腹泻，或者说是反正就是一系列的不舒服吧。情绪影响肠道，肠道不适又影响情绪，那这样的话呢就容易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0: 是，你看有的就是在那个要考试或者是在面试的时候，哎呀，面试前突然频繁跑厕所。
1: 对，我现在也是一紧张就想上厕所。
0: 然后完了还有就是压力一大就开始腹痛、腹胀，甚至你的这个肠胃连续几天不舒服，你的人也会跟着莫名的烦躁担忧，所以它相当于它是相互影响的，也就是说肠道反过来可能也正在影响你的情绪。
1: 是，我们的肠道里呢生活着数量巨大的这个微生物，这个大家都知道，它们共同组成了复杂的肠道菌群。部分研究发现呢，抑郁症患者的这个菌群跟健康人是有一定差别的，一些与产生短链脂肪酸有关的细菌也可能会减少。肠道菌群呢还可能会通过迷走神经、免疫炎症以及色氨酸代谢和压力激素等等途径参与到情绪的调节当中来。既然呢肠道跟这个情绪会互相影响，那么所以我们想要改善情绪、照顾情绪，也可以选择照顾照顾你的肠道。
0: 是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从一些小习惯来入手啊，养出健康开心的肠道。食物多样一点啊，这个食物多样一点对我们全身都是有好处的。
1: 是，
0: 蔬菜呀、水果呀、豆类啊、全谷物啊都多吃一点。还有就是三餐规律一点，这个三餐呢尽量保持固定的进餐时间，避免经常饿过头，然后避免又一次吃得过饱，这个来回肯定对胃对肠都不好。
1: 对，
0: 还有呢就是 这个我们如果真的是想上厕所就及时去，
1: 嗯，
0: 减少在上厕所上刷手机的时间。
1: 哇哦，
0: 因为这个长时间的话它其实对人体也不是非常好啊。
1: 对，而且现在我们好像每次上厕所的时候

0: 在那个马桶上坐的时间都特别长
1: 啊，
0: 十分钟都算短的，我说实话。
1: 所以说这个要减少时间。那平时呢，我们活动啊和休息啊都留一点时间，坚持运动，保持规律睡眠，也为自己还有为我们的肠道安排放松的时间哈。
0: 嗯，
1: 其实这些习惯呢，它可以支撑日常的健康，还有就是让我们的肠道也保持健康。
0: 嗯，
1: 但不是说预防或者是治疗情绪问题的保证，这个情绪啊，各种问题还需要我们内心强大一点，还需要去调节哈。
0: 是，那但是如果这个肠胃反复不适的话，确实会影响你的这个情绪啊，或者说你的这个低落焦虑已经影响到生活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来寻求帮助。
1: 嗯，
0: 还是那句话，每次在节目里面说的，好好吃饭，规律作息，照顾情绪，照顾自己，照顾你的身体。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风铃，他说70多岁了还能恋爱，我觉得我又行了。你
0: 又行了，
1: 年轻着呢。
0: 你40岁你都恋不上爱，你70岁跟谁恋啊？你
1: 年轻着呢，所以赶紧抓紧吧。
0: 他说，所以说吃顿漂亮饭心情会好是吗？
1: 必须的。
0: 对啊，吃漂亮饭的时候心情就是好啊。
1: 嗯，
0: 那那个饭漂亮，你又漂亮，跟你吃饭对面的人也漂亮。
1: 哎呀，心情美美的，
0: 哪有心情不好这件事儿啊？真是的，
1: 是的，
0: 吃漂亮饭就是心情好啊。
1: 嗯，来吧，这会儿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我们互动。稍后我们就简单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行，我们来听这首歌啊，这也是我今天听到的感觉，好久没听了，来自容祖儿的《没关系》。随后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健康板块当中来，不要走开哦，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
1: 一会儿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毛，插空花好啊，
5: 好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6: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9: 大姐，恭喜呀！
10: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8: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0: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此时此刻呀，各位朋友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哈，风铃他说了，吃顿漂亮饭心情会好，是的，他说钱包心情好不了一点，钱可以再挣，当下的这种心情，当下的感觉他是买不来的。
0: 你快点吧，你还指望着70岁又谈恋爱又干啥干啥呢，吃点漂亮饭吧不能一天喝那个粥什么的啊。
1: 那偶尔还是要犒劳一下自己的。
0: 是，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还有跟健康相关的内容。我们首先来还是来关注到今天关注好多跟这个情绪相关的，
1: 是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说到你的情绪好也坏，而且还有就是说到身边的人的一些性格，我就说这个人性格有点火爆
0: 啊，火爆急脾气
1: 啊，这个人性格非常的沉稳
0: 啊。哎，我有之前我也是看到了一个啊，就是今天因为看到了这个我们找的这个新闻当中有一个，就是你在电梯里随意的站位就暴露了你的隐藏性格
1: 哦，
0: 就是电梯里比如说你一进去已经有5个人了。你站在哪里？
1: 你一般怎么站呀？
0: 一般如果已经有5个人的话，就哪里有空站哪里，也不在乎在哪里了。但是如果没有人呢？
1: 没有人，那就随便站呗。
0: 就不是我的意思是，目前电梯里没有人，然后跟你一起等电梯的有5个人
1: 啊。
0: 然后就是你意味着有5个人会同时进电梯，只是说你率先迈入了这个电梯而已。
1: 那我会走到角落里面，
0: 走到角落里面，
1: 因为我觉得就是把在位置给大家空出来嘛，走到角落里面，

0: 双手就是放在前面，那人多也不好意思、啊、这个玩手机。
1: 我喜欢坐电梯的时候站在那个靠近摁的那个摁键的那个地方
0: 啊，靠在那儿、啊、
1: 对，就是一进来的左手边
0: 啊
1: 啊，当然了，我这个指的是自己坐电梯的时候啊，跟朋友或者跟其他的人一块坐电梯的话，可能就会挨着人家站
0: 是这样，两个人唠唠嗑什么的。
1: 对，
0: 为什么说这个电梯里的站位暴露了你的隐藏性格呢？你比如说像如果站在角落啊，就是
1: 勿扰
0: 啊，就是省得他打呼，
1: 勿扰，别跟我说话，不要看见我。
0: 然后站到那个电梯那儿的话呢，电梯按钮那儿，哎，你到几楼啊？这个就是比较善于交际一点的。
1: 对，按照站到那个中间，哎，来了啊，吃饭了吗？就开始了，这个电梯里就没有你不认识的人。
0: 是的，我们常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嗯，但是今天我们想告诉大家，性格不止决定命运，它还能决定你的命
1: 啊！这么吓人，
0: 是决定你的命。这个是我们想要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主题，嗯、就是说有一些人哈，他的性格确实比较沉稳，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是内心其实翻云覆雨，就是非常的翻腾、嗯，但是表面不透露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性格老是也把一些火压在体内不发出来，你真的可能憋出病哦。
1: 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 A B C D， 一共是有四种性格啊，但是当然了，今天并不是一个性格测试的小题目啊，
0: 是的，
1: 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自己是什么性格的人嘛、
0: 嗯、
1: 大家就对号入座，每个性格可能都有对应的问题。
0: 是的，
1: 首先一个性格呢， A 型性格叫做停不下来的拼命三郎。
0: 是的，这类性格的人呢，他老是感觉精力特别特别满，
1: 就一天不管是干啥就跟打了鸡血一样的、
0: 嗯、我们身边有这样的同事，
1: 咱俩应该想的是一个人吧。
0: 是的，
1: 那个吗？
0: 是的，我们想的是一个人。我一看这个我就想到了这个人。
1: 对，
0: 这个同事呢，他每天非常的高精力、嗯、他说我昨天哎又想到了一个好想法，大家打起精神，今天开会完了之后呢，来把这个想法在脑海里面过一遍、
1: 哎、
0: 每天看他都是精力满满。
1: 对，然后有别的同事说太饿了，咱们一起去吃那家新开的拉面店吧，然后他说啊，来不及， PPT 我已经优化到第六版了，我们再过一遍、
0: 嗯、
1: 然后就说可是现在才12点啊，下午2点才开会，我们吃三明治吧，我们一边吃一边看。
0: 哎，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跟你们分享了分享我的想法了。
1: 对，这个 A 型人格的人呢，就是永远像上紧了发条一样，事事争先、哎、争分夺秒，绝对不会浪费任何一秒钟。
0: 是的，这种性格的人呢，看似精力充沛，其实是身体在硬撑。
1: 哎，
0: 如果长期精神紧绷，压力激素会持续升高，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为各种心血管疾病埋下隐患。
1: 你看，
0: 有研究显示哈，A 型人群的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啊，它是比其他人群的这个患高血压的风险什么的都会更高、
1: 嗯、
0: 这个是 A 型性格的人。
1: 对，我们再来关注 C 型。有朋友说为什么刚说完 A 型就说 C 型呢？因为 B 啊，我们就放在最后再说，因为 B 它好，你知道吗？我们先说 C 型。 C 型性格叫什么呢？总是隐藏情绪的老好人。
0: 嗯，
1: 哎呀，我们这个单位也每个单位也都有这样的人。
0: 有，
1: 哎，这个跟你说什么也好吧，那个跟你说什么也、啊、行
0: 也都行。哎，你这个帮我一下忙吧，
1: 你帮我核对一下
0: 吧，这个 PPT 帮我改一下吧，这个片子哎我来不及了，你帮我这个只剩最后改的这个你帮我剪一下输出一下、那
1: 谢谢了，那好吧，可是我连早饭都还没吃啊。
0: 是，然后就是感觉答应了那我就硬撑着干完吧、
1: 嗯、
0: 这种叫 C 型性格的人，
1: 是
0: 总是把委屈咽下去，总是将压力自己扛、
1: 嗯、
0: 能做事会做事又不拒绝，
1: 嗯，
0: 那你就会有做不完的事。
1: 哎，就是这样的，只要你肯吃苦就有吃不完的苦哦。
0: 是，然后这个坏情绪呢，它就堆在身体里面了、
1: 嗯、
0: 在身体里面不断得堆积，这个火又发不出来。
1: 是啊，
0: 长期压抑的负面情绪就会让身体一直处于警戒状态。
1: 嗯，
0: 时间久了，对抗坏细胞的防线它也会变弱呀。
1: 啊，一项覆盖260多万人的大型研究证实，长期抑郁和焦虑的人群，多种癌症的发病 应风险明显要高于普通人。
0: 是的，这个是 C 型性格的人。
1: 我们再来看看 D 型性格。D 型性格呢，一句话总结叫做总是内耗的孤独者。
0: 这种就是有点社恐，
1: 相当社恐，这应该是啊。
0: 是的，你比如说，哎，中午有事吗？一起吃饭吗？
1: 我还有点事，不用
0: 了
1: 吧？
0: 不用了哦，那好吧。
1: 然后他，然后那个跟人家说完之后。

0: 说啊，我还有点事，不用了。回来之后坐在工位上，我刚才笑的是不是很假？
1: 哎，
0: 我不跟他吃饭，他会不会觉得我很难相处啊？
1: 我要不要这个真的给他解释一下，我是真的有事、啊。
0: 然后到晚上躺在被窝里，他会不会开始讨厌我了？他会不会跟别的同事说我很奇葩？下次绩效的话，他打绩效打分的话，他会不会给我打很低的分数啊？
1: 这样就是一个社恐，还有就是内心超级内耗，超级内耗哈、这个是 D 型性格，这类人群当中呢，他就是非常沉默。独处的时候忧伤、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心里上演几百集大戏，
0: 是
1: 所有不安都压在心底，并且时不时的拿出来反复咀嚼、
0: 哎、
1: 但是情绪上欠下的账呢，那身体他会一起还呀。
0: 对、啊、
1: 总内耗的人不仅容易出现胃溃疡、慢性胃炎，同时还会损伤多个器官。
0: 对，这也是有研究表明的，一项涵盖数千例的这个冠心病患者及配偶的研究显示、及配偶、哦、就是如果你找的对象你的爱人是这样的，你也要注意哦。
1: 其实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嘛，因为你一方情绪不好干嘛，
0: 他耗的就是你啊。
1: 对呀、啊、他肯定会带动另一方的这个情绪也会有一些问题嘛。
0: 对，
1: 是吧，
0: 夫妻任何一方有 D 型人格，就是这个极度内耗的人格，都会增加双方得冠心病的风险。
1: 是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把 B 型人格放在最后说呢？因为 B 型人格他好啊。
0: 对， B 型人格一句话总结叫从容松弛的平衡者
1: 啊，比如说他心态平衡，处
0: 事灵活，
1: 哎，适应力强，
0: 情绪又稳定，
1: 又有创意，
0: 还有耐心。
1: 哎、你说这多好呀！
0: 说的不是我们两个吗？
1: 哎呀，真好。
0: 这个 B 型人格来说，就我们刚刚说到这些优点啊，是常态。这种慢节奏呢，其实也是心脏更加喜欢的状态。
1: 是的，当然没有哪种性格就说天生完美，松弛感一旦失去分寸，也容易陷入拖延，影响工作。
0: 我今天就不干了，怎么着吧？
1: 这该工作的时候还是得工作啊。人的性格它其实不是一天就形成的，同样也不可能一天改变。
0: 嗯，
1: 你比如说以前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就是属于有点 D 型性格加上这个 C 型性格的人。
0: 哦，
1: 就是人家干啥帮一下啊，
0: 行
1: 吧，
0: 行
1: 好吧，
0: 好好、
1: 啊。然后老是算是那好，但是我现在已经往 B 型人格靠了。
0: 现在直接创飞所有人，
1: B 型
0: 别来沾边儿。
1: B 型性格靠了，
0: 所以说看见自己的情绪是守护身心的开始。不管刚刚 ABCD 四类人群，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是哪一类啊，尽量呢都是找到一个让自己觉得舒适的。比如说你是 A 类人群，每天打鸡血的这一种，你可以说让自己该正常吃饭的时间得正常去吃饭吧、放过你自己也放过你的同事。问题是啊、
1: 是那如果说你是这种C 型的
0: 老好人
1: 的话，你就直接有事儿就拒绝、就说不行，我现在也比较忙，
0: 晚一点再帮帮你。
1: 对，是的。然后呢，你是那种 D 型性格的，你就经常可以约着同事啊、朋友啊，偶尔吃个饭嘛，交流交流是吧？打开自己的心扉。
0: 是，人生很长，不用时刻紧绷，也不用勉强讨好，更不必独自躲藏。微小的调整呢，或许就能给未来的自己来松松绑。
1: 哎，是的，
0: 是。所以说呢，其实每个性格都有自己的闪光的地方，但是你看像这个我们刚刚说内耗的这个人格，他可能就相比较我们来说，可能做事确实会更加的稳妥一些，做事也可能更加的认真一些。所以每个人格不一样，但是呢你不要耗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就
1: 是
0: 好 的,
1: 对对对，
0: 是
1: 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情绪底色还有性格底色，也不一定说我不是这样的人，我非要这个装成这样的，其实这样自己也会说实话有点难受。但是呢，我们任何情绪不要完全压抑在自己的心里面啊。
0: 对，有火就发啊、但是这个发也得注意方式方法。
1: 对对对，
0: 哎呀，急眼起来把办公室都砸了，这种方式也非常不可取。
1: 那可不行。
0: 还有风铃刚刚说呢，我们刚刚说那个打鸡血的那个人，他说这个人是张总吧？不是，他算是比较平稳、情绪比较稳定的老男人。他还行，他说的是周末
1: 哦，
0: 周末还可以吧？
1: 周末情绪挺稳定的。
0: 对，周末情绪挺稳定，没有打鸡血的感觉 然后热风吹呢说不喜欢坐电梯，特别是挤电梯，我觉得在电梯里面特别的压抑，而且空气也差，还有讨厌在电梯里面聊天。
1: 那你如果说上班家住的太高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就等着硬要等到电梯里没有人，等过早高峰再进这个电梯里。在电梯里我也很讨厌在电梯里边大声聊天的人
1: 啊，
0: 就是
1: 小声蛐蛐还行，
0: 小声下班了，下班了，你吃啥去？回家吃。
1: 那也不必这么小声吧？
0: 下次，下次，下次，就是小点声。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

0: 电梯里啊，有时候潇潇我们俩坐电梯，下了节目之后没有什么人，我们在里边放肆大聊，然后
1: 有人来了，
0: 对，突然下着下着
1: 一下就降下来了，
0: 对，突然下着下着，哎，有人，然后我们俩赶紧闭麦，
1: 然后出了电梯又加班了，
0: 然后又开始就赶紧的聊起来了，是这样。然后有的时候因为我还比较讨厌在那个电梯里有的朋友说话那个穿透力特别强，有的时候说的又是我们听不太懂的那方言，你知道吗？
1: 嗯，
0: 那个氛围一上来在你的耳边，那个
1: 刺脑的慌。
0: 对，然后还有在电梯里边吃东西的
1: 不行啊，
0: 还有点了烟进了电梯但是不抽的，
1: 哎呀妈呀，
0: 都挺讨厌的，反正
1: 是。
0: 嗯，
1: 风铃他说了，他之前应该是 C 加 D、
0: 哦、
1: 现在呢他不惯着任何人，不让自己憋屈，免得憋出乳腺炎了都、
0: 嗯、是男性也有乳腺，男性也要照顾好自己的乳腺啊、
1: 嗯、
0: 他说不喜欢那种在电梯里外放短视频还把音量拉满的那一种、
1: 对，这个确实不好。
0: 你外放短视频、哦、哥们说实话在哪儿也不行啊，除非你在自己的这个家里边、
1: 嗯、
0: 只要是公共这个公众的这种场所、
1: 嗯、
0: 你外放短视频你就把声音调得特别低，
1: 是，
0: 要不然就不要让别人听见嘛，不要影响别人。
1: 嗯，这个也是一个不文明的行为、
0: 啊、不文明，相当不文明，相当讨厌了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到，哎呀，说到这个情绪有的时候不好啊，大伙儿喜欢干什么？
1: 喜欢来一杯呀，
0: 喜欢喝点儿啊，喝点儿之后有的时候呢，这个有的时候喝点儿可以，就是今天我知道嘛，自己就喝两杯就行了，控制得住，但有的时候有一些可能一些
1: 情绪上头的事情你就控制不住了。
0: 哎，一个是情绪上头，二个是有一些不得已的这个场合、
1: 嗯、
0: 可能呢就是可能得多喝两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有很多的朋友就会买一系列的解酒神器。
1: 就是我之前也是看到有朋友就说，哎，或者是你在喝酒前吃一个，有的还是在喝完酒之后，
0: 对，
1: 就是可以解酒，宣称啊三分钟快速解酒。
0: 啊，三分钟我就清醒了，那么多酒精
1: 就
0: 代谢掉。
1: 还有就是说千杯不醉，边喝边、
0: 嗯
1: 解，甚至我看有些电商平台还打出了那种修复肝细胞，
0: 这个有点夸张了，
1: 带着治疗意味的宣传语、
0: 嗯、
1: 因为我之前有搜过嘛、
0: 嗯、
1: 说实话看完我确实挺心动的。那这些所谓的解酒药到底有没有用呢？到底咋样呢？
0: 是，然后呢就有央视新闻的这个记者调查发现啊，这些其实我们先说一个结论，所谓的解酒药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真实的身份呢就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者运动营养食品。那么这些产品真的能解酒吗？商家的那些就是所谓的那些暗语宣传的解酒产品是不是违规呢？首先呢我们来看解酒神器是真的能让人放开了喝吗？专家一句话告诉你啊，人体代谢酒精是由基因来决定的。
1: 是的，喝酒之后人体如何解酒呢？它是酒精进入人体之后由肝脏完成代谢解毒。
0: 嗯，
1: 主要就是在这个一系列的反正操作下嘛，通过你的这个肝脏
0: 给你代谢了，
1: 哎，解酒、
0: 嗯、
1: 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它是由基因决定的，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几乎不能改变体内酒精浓度下降的速度。
0: 嗯，
1: 现在市面上宣称的解酒的产品配料表里面常见有葛根、
0: 嗯、
1: 还有什么姜黄啊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当中将其作为解酒的功效背书。
0: 嗯，
1: 有记者就查阅公开资料发现，这些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当中确实有一些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像葛根啊姜黄啊可能有护肝作用，但是仅限于实验层面的证据、
0: 嗯、
1: 这些实验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提取或者萃取的，而且提取的浓度非常高、
0: 嗯、
1: 平常食物里面添加一点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浓度，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嗯，
1: 所以就是这样的产品能否达到有效解酒以及护肝的效果，它还是有待验证的、啊、
0: 是，但是虽然话是这么说啊，这是专家说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吃过这些解酒东西的朋友都知道啊，有的是液体，有的是小片儿的，有的是粉的，要冲一下的，好像确实吃喝完酒再吃这些东西的话呢，你清醒的能更快一点，
1: 而且能够减轻一些喝酒带来的不适感，是不是？
0: 对，就是没有那么难受。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啊，专家说了，这 这是因为部分产品它具有补水的成分，能够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的作用，能够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而不是真正的解酒机制。
0: 嗨、嗯，
1: 所谓的这个解酒饮料啊、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呢，它又不能宣传保健功效嘛，更不能涉及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0: 是，然后还有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直播间。

0: 或者在卖这个药品物品的时候啊，模糊宣传这个解酒的效果。那么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呢，普通食品和保健品是不得宣称具有治疗功能的。在网络平台上就是售卖的这些所谓的解酒神器都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是普通食品。那么根据专家的说法呢，普通食品想要加速酒精在人体的代谢几乎不可能。那么在部分的这个网络直播间发现啊，为了规避监管，主播在介绍所谓的解酒产品的时候，都不说酒解酒治疗，而是用什么8+1解8+1解某酒啊等等一些字眼来模糊一下，然后呢说那个使用了产品之后头不昏啊等等这些说法来模糊描述。然后记者呢也是实际的去了一些直播间问啊，说那个主播你这个是否有解酒功能呢？主播表示，特别肯定的表示说能够提升你的酒量。
1: 哎呀妈呀，
0: 白的能提升20%-30%，啤的你就随便来，红的大概能提升40%。
1: 哎呀妈呀，你就发现他怎么暗示这个产品有解酒甚至提升酒量的一个效果了。
0: 对，而且这个酒，关于酒量这个事情啊，我们再跟大家说，
1: 这真遗传、啊、
0: 这个是天生的玩意儿、然后有朋友说，哎，我那个最近经常喝酒，我酒量都练上去了，我的酒量都变得好起来了。那个是你的身体麻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的身体对于酒精的这个阈值被你给喝麻了，它的那个阈值提升了、所以你就感觉，哎，好像怎么感觉今天比上次的时候多喝了2杯还没事呢。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它还没缓过来呢，它还麻着呢、并不是说你的酒量提升了。
1: 对，我们真的是想要缓解喝酒带来的不适，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饮酒的饮酒的量，
0: 对
1: 它的本身，还有就是不要空腹喝酒
0: 啊。是，空腹是喝酒这个比较伤，
1: 喝酒之后呢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果说你喝完酒之后确实头痛很严重，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呢，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肠胃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否则药和酒精相互作用，它会导致肝损伤。此外呢，饮酒过量如果出现一些更严重的情况，还是要到医院紧急处置了、
0: 是，这是关于这个解酒神器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小内容。然后风铃呢还是说到了刚才那个很讨厌的不文明行为的那件事情。他说他还有一个特别讨厌的事情，就是这个上车之后啊，坐在后座上把音量拉满，然后他最受不了的就是吧唧嘴。他说上车吃东西没有意见，不要吧唧嘴，要不就不让吃。
1: 这吧唧嘴到哪儿都不行啊，
0: 你这个吧唧嘴。但是这个你说他跟那个玩手机外放音量还不一样，这个可能是人家就是这么多年的
1: 习惯的问题了。
0: 对，人家这30-40年了，吃东西人就得一吧唧嘴，不吧唧你不能让人家坐了你的车之后把嘴闭起来嚼东西啊，对不对？
1: 哎呀妈呀，
0: 这就是个人素质的问题了。
1: 是的是的啊。好了，时间也来到了节目尾声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海岛欢乐颂的全部内容啦。各位朋友，明天就到周五了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我们今天啊2分钟的时间来听金海心老师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
1: 爱似水仙，
0: 盛开在冬天的水仙。
1: 来吧，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

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唱。

0: 过发烧，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1: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还有人没学会呢。天哪，可碰啊古爹，祖国狗啊顶奔，祖国狗啊顶奔顶奔。好，后面不会了，玩现搜的谐音梗的词儿。然后在中午的11: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欢迎各位。今天啊，这个节目一开始和大家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经典的儋州吊声9:30。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呢，也老刷到这首歌，甚至有人已经开始了这个发音教学。刚才我说的那一段，它就是那个谐音过来的啊，就是天哪可碰啊古地啊，祖国狗啊顶奔，祖国狗啊顶奔顶奔。哎，后边下边这一句怎么唱呢？它的大标题挡着了，我看不着了。哎呀，可惜了了啊。今天为什么一开始给大家来放这首歌呢？因为最近儋州有大动作，就是有个人呢，他叫黄品源，哎，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呢是会在9月26号，在晚上8点，在儋州体育中心体育馆会开演唱会，黄品源 Taste 巡回演唱会儋州站。一首《海浪》，小薇承包了几代人的青春，终于等到黄品源唱响儋州，不只是赴一场青春之约。然后这次的话呢，其实大家凭借着演唱会的纸质或者电子票根啊，在儋州的各大酒店或者景区啊等等啊，都能够享受到很多很多的。

优惠的活动，目前呢各个官方渠道都是已经发布了，包括有一些就是很好玩的一些景区，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大牌的酒店之类的啊，都会有一些折扣啊或者优惠之类的。哎呀，其实说到儋州，说到儋州，让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兰阳温泉。因为这是我对儋州第一次去儋州体验的，就是兰阳温泉，它就是有个酒店吧，好像就叫兰阳温泉酒店，忘记了，我就记得当时他们酒店是有温泉的啊，那也是第一次泡温泉。这次的话呢，如果大家已经购买了黄品源演唱会门票的话呢，包括像海花岛全域景点，还有千年古盐田，儋州东坡文化旅游区，包括东坡书院和光廊庵啊，还有丹阳楼、石花水洞以及松涛水库，还有海南莲花山文化景区啊，还有海南火莲花地质景区，海垦兰阳温泉山庄，哎，还有海南农垦兰阳高尔夫研学基地，以及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都会有相关的一些专属福利。当然了，如果去看了演唱会的话呢，在儋州本地还是有非常多的东西是值得大家来期待一下的。我想想那个我们这边这个有一个儋州土生土长的儋州人啊，这个菜菜啊，梅梅，她呢就是儋州人，她最推荐的吃的儋州的好吃的是什么呢？就那个白馍呀，白馍啊，白馍，她就可喜欢吃了，但是我没吃过呀。他说是反正就吃起来糯糯糯的那种感觉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儋州米烂，这个我一直觉得它跟海南粉是有点相似的，但是其实儋州米烂的话，它是这个儋州的一个招牌早餐了啊，用米浆啊做的这个细粉，再搭配上酸菜、花生、虾米、鱿鱼干还有蒜头油进行干拌，哎，这个酸辣鲜香，口水都要出来了噜。儋州米烂大家有没有吃过？还有这个白馍大家有没有吃过？海口哪里有卖那个儋州白馍的？以前的时候吧，我记得在桂林洋大学城的那个夜市上，就是那个盒子夜市是有卖的，但是那会儿的时候就是看着怎么说呢，没有尝试过啊。

对，儋州还有一个那个就经典的特色小吃，那个烙鸡粽，也叫拿大粽啊，拿大粽，就海南的三大名粽之一。就是里边是有这个黑猪肉，还有咸蛋黄加海鱼肉哦，还有海鱼肉哦。他说这说的是个头大啊，软糯油润。哎，有鱼肉，有鱼的话，鱼跟米加一起，那不是鱼茶吗？有没有吃过拿大粽的朋友？来形容一下，因为我说实话啊，对于这个咸口的粽子，肉粽或者蛋黄粽之类的，我到现在我还没有特别习惯。目前的话，我还是更习惯吃这个甜粽子。所以，加了海鱼的粽子，哎呀。我因为海鱼肉它跟那个猪肉有点不一样，猪肉的话因为它一般用的有一些五花肉之类的，有瘦的有肥的，会有点油油的，但是海鱼的话那个鱼肉经过我感觉啊，经过腌制之后它会变得比较紧实，就是有那种弹牙的那种感觉嘛，东北话那怎么说，有一点点哏哏啾啾的啊。哎，你说到这个

洛基粽、拿大粽，我想到就是最近马上要到来的一个节日，不是中秋节吗？中秋节大家肯定都要去吃月饼。据说啊，据说我到现在我没有见过，然后我也没有吃过。据说只有咱们海南有一个月饼，是叫那个斑斓什么什么月饼，就是斑斓的月饼。有没有朋友知道哪里有卖的？就是我看网上有人发，就说有没有海南的朋友，我们互换一下，你给我寄斑斓的月饼，我给你寄什么麻辣牛肉的之类的。以前很早很早的时候，我吃过那个麻辣牛肉的月饼，很好吃，很好吃。然后这个斑斓的月饼我还没有尝过，不知道啥样，所以大家如果知道哪里有卖那个斑斓的月饼的话，麻烦大家也来跟我来说一下吧，跟小强来说一下啊，这个是特别有海南特色的。据说啊，据说这个还是那句话，保也不保真啊，这接下来这些话不代表本台立场，也不代表本人立场，就是保也不保真。就是斑斓这个东西在国内其他地方基本上是没有加工食用的，只有在海南我们才能加工食用，而且这个斑斓叶好像据说是不让出岛，不让外边的人来吃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容易中毒。短视频是这么告诉我的啊，我估计有很多朋友也刷到过这些。所以每次一提到斑斓的各种吃的东西，我就觉得是独属于咱们海南的一种舌尖上的美味啊。还有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吧。微信平台上头啊，热风吹说我家里前几天买了斑斓月饼，哎呀，给你问问你快问一下他们搁哪儿买的啊。最主要的你也帮我问一下那个价钱啥的。如果太贵的话，这个咱这个经济实力不太允许啊。西伯利亚狼说富贵富贵，还有啊这个光村沙虫啊，光村沙虫，沙虫，光村沙虫，沙虫不是有那个吃那个粥还是吃什么，不是有那个沙虫，吃那个沙虫吗？有很多朋友说不敢吃沙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吃，就根根啾啾的呗，有啥不敢吃的，是吧？还有啊，新规说打卡打卡，报到了，混个眼熟。好的，我记住你了。闷声干大事啊！肱二头肌说：“今天是来到了西南民谣了吗？这是西南民谣吗？这是海南，海南本地音乐，本土音乐，好吧？”哎呀。

问到没呀？那个热风车呀，你问到没呀？在线等挺着急的啊。还有 Jerry 说斑斓不能出岛啊，所以只有海南有。反正我记得我，你说我在海南这都十几年了，以前我好像很少会听到有斑斓的东西，可能听到了也没有注意，但就这两年这个斑斓制品啊它特别火。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斑斓饼，你可以去那个老爸茶里头去吃，去一些店里头能吃到。还有那个斑斓糕，斑斓糕好像加工成之后有些会销往外地啊，外地能买到一些。他还说自己老婆做的斑斓咸蛋黄月饼好吃，就是我拿七星半月给你换一下可以吗？我拿七星半月给你换一下可以吗？就是你懂的。七星半月具体都有什么口味我也不知道，我就想拿七星半月跟你换一下你的斑斓咸蛋黄月饼 OK 不？我一盒七星半月换你一个就行，我不要多，我就要一个。

所以说到儋州的话，还有哪些好吃的呢？哦，就是刚才有朋友提到的这个光村沙虫，对不对？这个沙虫的话，有那个沙虫粥啊，对，沙虫粥好吃，好吃，好吃啊！整点这个胡椒粉往上一撒，其实有时候再加一点点小小的酱油啊，小酱油是不是？哎，就是调一个味儿之类的，好吃。另外呢，现在也有一些这个也可以叫做是一些传承下来的菜啊，比如说有这个东坡玉参羹，还有东坡豆腐以及东坡香糕等等。这个呢，它就是属于东坡宴的一个特色啊，复刻这个东坡美食。像这个东坡香糕啊，就属于是又酥又软又香又甜啊。为啥没有东坡肉呢？啊，有中和东坡肉，朋友们，中和东坡肉。东坡肉的话呢，它的烹制技艺也是传承了很多很多年了嘛，依然是遵循着慢火少水多酒古法啊，三层五花肉文火九炖，色泽红亮油润，酒香浓郁，酥烂不腻啊，可以说是东坡宴的一个核心的菜品啦。你看，这个咱儋州这个跟东坡有关的是真的挺多的，所以到底谁是苏东坡呢？

哎看到微信平台上头啊，热风吹你终于来了啊，你终于给我发信息过来了。他说越听说呀，越临近中秋越买不到。我看到你发的这个了啊，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这么多，一二三四五六十种月饼，我感觉应该就是这个斑斓蛋黄的应该最好吃吧。然后它还有硬纸筒酥皮四粒装，还有纸卷酥皮四粒装，这有啥区别呀？是不是就外包装那个，要不是纸卷的，要不然是硬壳装的？我不知道，就是这种做法是南方特有的吧？就是拿纸把那个月饼四个，然后卷到一起，卷成一桶，这种是南方特有的吗？在北方，我怎么感觉好像没有见过这样的啊？在北方的话，要不然就是就是大家平时看的那种，就是一个塑料的方盒里头装一个月饼，然后外边再有一个袋子这样子装起来，就是这种独立装的，或者呢就是一些礼盒装的那种呢会比较多，就是拿这个纸卷这种感觉很传统的啊，非常有仪式感的这种装法，我在北方好像没有见过。西伯利亚狼说谁说斑斓不好处理的啊，这个煮白切鸡更香啊，这不是听说它有毒吗，就是有微毒啊，你要好好处理它。斑斓长啥样啊，有人见过没有啊？我好像也没有见过斑斓长啥样，只见过它成熟之后的样子，就是斑斓糕啊、斑斓饼这种的我见过。你要说斑斓的圆，就是它小时候长啥样，我不知道，没见过啊。那个西伯利亚狼，你手机里有没有相册呀？有没有照片？就是你拍的你家的那个斑斓叶的照片，给看看呗，看看大概长什么样啊？他说呀，我们家里有时候煮白切鸡的时候也会放一下这个斑斓啊，煮鸡饭切几片，洗干净放里边一起煮啊。这是啥吃法啊？生活不易说，秀英区东山镇老市场那边啊，也有卖斑斓月饼的，30多块钱可以买四个。东山镇呢？东山小姨，可乐小姨呢？可乐小姨在不在？他应该在中秋应该会回东山吧？他要回东山的话，能不能给带两个斑斓月饼？今天呢，因为这个是黄品源呢马上要在儋州开演唱会了啊，我们就借着这个契机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儋州的一些美食，包括咱们海南的一些传统的美食啊，聊了一些。那么稍后的时间回来，我们继续会把还有一些好吃的，或者说在儋州一些好玩的，继续和大家来稍微分享一下。另外最主要的是，待会儿的时间回来之后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听黄品源的歌，给大家提前的就来这个预习复习一下，复习一下，省得到时候唱的时候该大合唱的时候你说哎这词儿啥来着，哎我不记词儿，那就不合适了。所以给大家来提前的就这个复习一下，巩固一下啊，提前练兵了。所以接下来从12点钟到13点钟，我们就会进入到黄品源的世界里。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毛，这红花好啊，好新鲜呐、呀，
3: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

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arty。

0: 中午12: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今天中午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在前半个小时呢，是借着这个黄品源啊马上要到儋州开演唱会的这样一个事儿，和大家来分享了一下儋州的一些好玩的还有好吃的。刚才真的一提到这个斑斓月饼，哎，打不住打不住啊，真的忍不了一点儿，就是很想吃啊。当然了，还是提醒大家，2026年9月26号晚上8:30，9月26号就是下周六啊，下周六就是中秋节的第二天，中秋假期的第二天，晚上8点，海南儋州体育中心体育馆黄品源 Taste 品味巡回演唱会将如约开唱。距离他1987年第一次站上青春之星校际音乐大赛的舞台，已经过去了整整39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一起来走进黄品源的世界。你听过他的哪些歌曲，或者你喜欢他的哪一首歌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
1: 叫做小薇。
0: 39年足以让一个20岁的台中小伙子变成今天舞台上的情歌王子，也足以让那些他唱过的歌从新歌啊变成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青春的背景音乐。比如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一首《小薇》，谁没有听过《小薇》这首歌呀？我现在想到，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我初中的时候，我第一次买到了那个录音机啊，就是当时要放磁带的那个，第一次买的那一盘磁带里头就有这一首歌曲，因为当时那个磁带，现在看来应该是盗版磁带啊。然后呢，里头它有很多很多首歌曲，包括有这首《小薇》啊，还有《两只蝴蝶》呀，还有像那个完美的一天呢，就是这些歌曲啊，都是有的，好多歌混在一起。说到黄品源，他的故事起点并不像其他歌手那样笃定了。1968年。

出生于台中啊，读的是岭东商专的国际贸易科，一个跟音乐毫无瓜葛的专业。在1987年的时候呢，他和哥哥一起报名参加了第一届青春之星校际音乐大赛，拿到了第二名。那命运呢就此拐了一个弯，他向制作人呢也是自荐自己的一些创作，得到了赏识，正式签约了滚石唱片。但是在签约

0: 后的他并没有一夜成名，毕竟那会儿啊，滚石旗下的男歌手那是星光熠熠，黄品源得到的关注其实并不多，他只是在台北的一些民歌餐厅里边弹着吉他，唱着自己的歌。
1: 有一个
0: 在1990年啊4月14号啊，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出生，包括我也没有出生的那个时候，1990年4月14号，首张专辑《男配角新生》啊发行了。那么这张专辑的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清醒的认知，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除了有一个名字，人生呢还给了我们一个角色啊，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认真演出才是最重要的。而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到现在它依然是 KTV 必点曲目，就是那首广为流传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但是这首歌呀，它差一点就不属于黄品源啊，因为据说就是小道消息啊，这事儿可不是他告诉我的啊，是这个小道消息，据说当年这首歌曾经被考虑就是卖给另外一个歌手，但是最终黄品源还是自己把这首歌留下来了。那这首歌的话呢，其实它里边还是有一些故事的。来吧，我们先听一听这首歌，待会儿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这首歌背后的一些小故事。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哎呀，感觉有一种撕心裂肺的一种伤痛啊！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你怎么敢的呀？那这首歌的话，其实它的创作呢是源于一段真实的伤痛啊。据说当年黄品源在餐厅唱歌的时候，然后认识了一个女孩，女孩呢就比较欣赏他的才华，然后慢慢的啊，两个人呢就走到了一起。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女孩呢却悄悄离开了，然后黄品源呢就带着这段感情的余温写下了这首长话短说的伤感情歌。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呢？可以说没有修辞的修辞啊，没有炫技的高音，就是非常直白的一个人在灯下对着空气说出来的这样的独白。哎呀，这首歌真的听得让人心碎啊。而且在这首歌里边，钢琴和弦的铺排也是深入人心的。那么黄品源的沙哑声中也带着一些克制的嗓音，恰好击中了那个年代无数痴情人的一些心事了。那这张专辑的成功也让这个黄品源成功的就走到了聚光灯下边。但是呢，人生并不是一路向上的。在1992年，在服兵役之前呢，他以第四张专辑《面对品源》向乐迷啊暂时告别。那时候呢，站在青春的分岔路口，他在《唯一的路》这首歌当中就唱有一句词是这么写的啊：再一次在镜子里把自己看清楚。这张以摇滚为主的专辑成为了他这个反省自身啊、内省自我的一个节点。入伍带来的一些事业的停滞啊，这些都是他必须要面对的一段这个故事了，必须要面对这样一段沉寂期。当他从部队回来之后呢，华语乐坛已经换了一副模样，他选择以新人的姿态再重新出发。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黄品源《唯一的路》。

0: 没错，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黄品源啊，第四张专辑《面对品源》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唯一的路》啊。时间来到了1999年，黄品源呢从独立厂牌友善的狗重新回到了滚石唱片，推出了专辑《狠不下心》啊。这张专辑也是集结了李宗盛等金牌制作人操刀。诶，说到李宗盛，在这周啊，就是这周李宗盛就要来海口开演唱会了。大家如果已经抢到票的朋友啊，到时候不要错过这个重要的精彩的时刻了。那在这个黄品源啊，他的专辑《狠不下心》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也是成为了他音乐生涯的又一个重要的坐标，就是那首《那么爱你为什么》啊。这首歌呢其实它是改编自国外的一个组合的一首歌曲啊，由李宗盛呢重新填词，并且邀请莫文蔚共同合唱。然后这一首歌里边你就想黄品源这个就是稍微带着一点沙哑的嗓音，再搭配着莫文蔚这种慵懒的声线，可以说在电子节奏还有弦乐交织的编曲当中，就把这个男女之间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的纠结唱的是淋漓尽致啊。
1: 不要说生活只是无谓的追逐。
0: 然后凭借了这首歌曲，黄品源也是获得了第23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普通话歌曲奖银奖。这个呢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次华丽的转身了啊。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黄品源和莫文蔚一起合作的《那么爱你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呢？

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这个宣传提示啊，还是要提醒咱们各位朋友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呢敢于开口、敢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加出彩。4到16岁都可以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可以添加微信啊，就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也就是 RMKC666 啊，添加为好友，然后呢直接进行咨询报名就可以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在本周末，就是在因为这周日要补班嘛，所以这周五的晚上19点半啊，然后包括在周六上午的9点，还有10点45，包括下午的15点和16点30分，都是有这个开放日的一些这个试听课的。大家呢，如果家里有孩子想要来学习或者先来提前感受一下的话呢，可以来添加刚才的微信进行一个提前的预约啊。那个微信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就是 RMKC666，然后直接添加微信进行咨询报名就可以了。

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正是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中午的12:4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那么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 DJ 版的啊，来自黄品源的海浪。看到微信平台上头青春奋斗吧就说了，说黄品源比较熟悉呢就是刚才那一首那么爱你为什么，还有海浪啊，海浪这首歌曲刚才可是听到了啊。还有小东东也说了，说小强你一个人呢，你一个人为什么要放悲伤的歌呢，不是应该要嗨起来吗？所以刚才的 DJ 版大家听的还过瘾吗？出客日当里午，汉地河下土说，富贵你还记得三大村花吗？三大村花小芳、小薇，还有一个那首我不会唱的阿莲啊、嗯。三大村花、啊、不对，不是四大村花吗？还有一个谁来着，反正就是肯定有这个小薇嘛啊，小薇呀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所以这首歌大家会唱吗？如果刚才这首海浪你说你不熟悉的话，建议大家真的要去好好学习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一首歌呢是在2000年的时候黄品源推出的一首这个风格迥异的作品，跟他以前的一些作品都不一样，就是这首海浪，就把这个现代都市生活比喻成海浪一样漂浮不定，表达了这个人呐对于感情和生活目标的疑虑还有忐忑不安。里边有一句就是我听见海浪的声音站在城市最中央，就是这一句啊，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在演唱会的时候大合唱。黄品源在台上唱我听见，然后大家下边海浪的声音站在城市的最中央，哎呀你就一想那个感觉啊，就是非常妙非常棒的。那这一句歌词其实也制造了一种奇妙的张力，海浪呢本来应该在海边听到，而说话的人却站在了城市的最中央，辽阔的画面感还有四面八方压迫而来的这种孤独感同时涌上来，让这首歌也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成为了千禧之交都市人精神状态的某种隐喻啊。那黄品源在这张专辑当中展现出他声音表情的扩张，不再只是抒情的演绎者，而是能够在不同制作人的风格当中游刃有余的转换的一个成熟的歌者了。时间来到了2010年，黄品源推出了专辑《双鱼的责任》。那这一张专辑的名字就来自他的星座啊，就是双鱼座嘛。为什么没有摩羯的责任？作为一个摩羯座的男人，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那这首歌啊，这个张专辑其实也自带着一种自觉的中年叙事感，就是不再只是去唱别人的故事，而是面对自己作为一个双鱼座男人啊，他在感情啊，或者是说在家庭啊，还有在人生当中的各种责任以及困惑了。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猜火车》就是来自《双鱼的责任》这张专辑当中。

刚才这首歌曲啊，就是《猜火车》，也是来自黄品源的一首歌曲，感觉跟前边听到的其他歌曲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了啊。那时间来到了2010年，这个黄品源推出了刚才这张这个专辑啊，就是《双鱼的责任》。刚才这首歌曲就是《猜火车》，就是属于这张专辑的。那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又发行了专辑叫做《寂寞旋律》，继续以温润的嗓音来书写都市情感的一些褶皱。而在此之外，黄品源的人生其实还有另外一条非常引人注目的线索，就是从2002年开始呢，他就开始主持这个综艺节目《综艺大哥大》啊，然后并且在2004年也是凭借着该节目获得了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哎呦，一个以情歌闻名的歌手，在综艺的舞台上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也是证明了自己的这个表达力。这种跨界本身呢，也说明了他身上那种能认真啊，也能松弛的这样一种生命的态度了。哎呀，为什么一个歌手能够拿主持人的奖，而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我什么时候能去拿一个，格莱美吧？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高了？我去拿格莱美是不是？有点高了，有点高了。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很多朋友肯定都会唱的一首歌了，俗称啊四大村姑之一，还有啊还有一个是九妹啊，九妹阿莲、小芳、小薇。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小薇。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同时还是要提醒咱们各位朋友，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实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勇敢开口、勇敢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加出彩。4到16岁呢都可以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的话可以添加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就是 RMKC666，就可以来报名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让我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人刚才呢是跟着这首歌一起唱起来了。我就不信当它的旋律当它的节奏响起的时候你还能忍得住。你要能忍得住那算什么，算你能忍啊，真的算你能忍。哎，来回到节目当中。今年啊，2026年黄品源呢是开启了 Taste 品味巡回演唱会啊，巡演的名字它本身呢就这个意味深长，品味啊，既是味觉也是判断力，更是对一段漫长音乐人生的一个回望与确认了。从中山站啊到这个儋州站，他带着30多年积攒下来的金曲一路走来，既有温柔细腻的情歌，也有充满力量的励志歌。

歌曲，凭借着独特的嗓音还有深情的演绎，成为了无数人心目当中的情歌王子啊。而儋州站呢选在了九月，正好是在中秋节期间。儋州呢也是为持票的咱们各位观众朋友准备了东坡文化旅游区、海花岛、千年古堰田等景区的一些专属的优惠，让这场音乐派对啊不仅是一场听歌的聚会，更是一次以歌声作伴、以山海为景的一个旅程了。所以现在想一想，当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的前奏在儋州的夜色当中响起，当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的旋律让全场亮起手机灯光，当那句我听见海浪的声音站在城市的最中央被万人齐声唱出的时候，那这些歌其实呢它就不再只是歌了，他们呢是黄品源用39年的时间写下的日记，也是每一个在场的人啊用各自的青春共同书写的注脚。所以9月26号儋州的这场演唱会，你会去到现场吗？今天给大家准备到的最后一首歌曲依然是跟我们儋州有关啊，因为最近真的就特别喜欢儋州调声，但是呢儋州调声太难了，我学不会。那最后一首歌曲，儋州调声金婚声调真陶醉。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啦，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2: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0: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一起呀！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0: 各位听众大家好，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8: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
6: 起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千里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办事工才是正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给他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这首歌是现在小朋友们还挺喜欢的一个这个团队的歌曲啊，《百忧界》。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呢，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5:00会准时陪伴各位啊，每天会聊一些和这个教育啊相关的一些资讯内容，不局限于咱们海南，可能会涉及到比较多的一些小提示啊，一些和孩子们相关的，和家庭教育相关的啊，大家都可以听到哪一条互动你比较感兴趣，有什么想说的，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随时可以在平台上留言互动，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我们最后的半个小时呢，主要是想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一下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我们从本周开始就和数字相关嘛，今天来到星期四，那我们的传统文化今天罗列到的内容，无论是天文历法、生活习俗，还是建筑当中的和四相关的小知识，特别有趣啊，所以大家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可以来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想要互动的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发文字或者是发语音发图片，我在后台都是可以看到的。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每天也会聊到一个互动话题，今天咱们来说说家里边的小朋友爱看书吗？有没有那种啊，就是他愿意听你跟他读，但是你让他自己看呢，他就会觉得有一点点累，尤其是处于就是字还没有认太全的这种情况。问问大家吧，孩子关于看书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来说，你们家孩子爱看书吗？有没有那种一看书就坐不住的呢？我们今天也会用一点时间来说说，如果家里边的孩子真的是那种你让他看书他就坐不住，你让他写作业他都坐不住，他干什么他都坐不住的这种家长，我们该怎么办。我今天看到了一篇长长的文章，当中有一些涉及到这个内容的，还不错啊，在稍后会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咱们就挑其中觉得有用的，咱们可以彼此学习学习。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前沿动态呢，是一些这个新闻动态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这样的一条特别有意思，是我前两天从这个央视新闻吧看到的一个采访哈，挺有趣的。说什么呢？说现在哈，就是10后的学生呢，他们已经不喜欢那，就是发型啊，发型方面，他们已经不喜欢那个叫什么鲶鱼须了。有一段时间鲶鱼须特别火，感觉那个时候好像是就觉得女生啊，就怕自己脸大，然后就两边嘎嘎弄点那个鲶鱼须。这个一吹还可以把它吹起来，就这个感觉遮住脸嘛，视觉上可以显脸小一点。说现在10后的学生不喜欢这个了，他们喜欢什么呢？他们喜欢在头顶上

取一小撮头发，然后距头皮2到3厘米给它剪了，留下的发根呢自然让它炸开，就有点类似于可达鸭这个情况，知道吗？可达鸭这个形象。据说10后同学们呢还给这样的一个发型起了个名字，叫做呆毛发型。呆毛发型，那咱们家的同学有没有10后的？是不是这样的呢？大概是从24年开始，然后中学的女生们好多都是那种鲶鱼须啊，后边可能是个低马尾，可能是个高马尾，但在前面脸两边一定会有两撮头发挡住大半边脸，根本看不清是谁，因为发型都差不多。那个时候特别流行这种齐刷刷的鲶鱼须，那你喜欢鲶鱼须的小女生年龄也不大哈。如果这个流行的发型你再往前推，我们90后那个时候是比较喜欢层次的发型，就有个齐刘海，然后后面打层次，因为觉得齐刘海可以让眼睛显得大一点啊，比较可爱哈。后来有一段时间又开始流行那个八字刘海，就两边会稍微多一点，它比鲶鱼须的发量要稍微多一点，能够修饰不太完美的脸型，显得会脸会小更尖啊。现在又不一样了哈，现在说10后的同学们又不喜欢这种八字刘海啊，空气刘海啊，厚重刘海啊，不喜欢了，喜欢呆毛发型。咱们家的有没有小朋友是这个年龄段的？有没有回来跟你说，爸爸妈妈我要剪这个发型啊，我要剪这个头上稍微有一点点滞留一点点短的这个呆毛发型？真的，咱们越来越看不懂现在的同学们他们喜欢的发型了。

看到后台上陆陆续续有朋友来互动了啊，欢迎欢迎，欢迎收听节目。哎，老朋友说了，说我们家的小朋友主动看书是不可能的，就感觉有点坐不住。哎，我发现现在家长对于小朋友读书的这个培养的意识是在大幅提升的，就小小的时候你可能就抱着他，然后那边在读书，小年龄段的朋友他不太会拒绝说你给他念书，但是当他长大了，你让他自己在那看书好像是个挑战，他不愿意做，你要给他念他可能会听。哎，老朋友，你给他买点那个他喜欢的书呢，他喜欢侦探呢，还是喜欢魔幻的那种故事性强一点的，他喜欢看啥书，咱先从他喜欢的点入手。前沿动态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这是咱们海南两所高校启动了暴雨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补助哈。呀，前两天这个雨下的呀，海口感受的不是特别明显，大家可能也在网络上看到了五指山这边出现了受灾的情况，海南多地出现了暴雨，部分地区遭遇到了大暴雨，都出现灾情了。那么为了切实的帮助受灾严重地区的学生呢能够渡过难关，这两所学校，一个是海南大学，一个是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分别启动了临时困难补助和专项的帮扶工作，及时为受灾的学子啊送去关怀和支持。海南大学呢发布的通知当中显示，它是需要申请的，申请的流程呢也非常的简单，就学生如实的填写一个表格，提供相关的佐证就可以了。学校有相关的这个困难补助办法哈，书院呢会进行审核，然后审核完了之后呢，学生工作部审批之后，他就会正式去受理，各个书院在9月22号之前把相关材料报送到学生自助管理中心。然后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话呢，他会先摸排一下这个对象啊，全日制在读的本科啊专科的学生，而且家庭户籍是在海南本次受灾区域的，因为这个自然灾害导致家庭财产损失的，人员伤亡的，经济来源中断的，造成临时生活困难的学生都是可以申请本次的临时困难救助。完了学校呢会进行摸排，申请的话呢就是家庭遭受到刚才提到的这灾害的话啊，短期经济负担比较重的，那你

可以主动的向学院提交专项补助的申请，学院初审之后呢会整理，然后统一上报学生资助中心，同时也需要这个同学啊去填报一个学校的困难补助申请表，附上一些佐证的材料，这个材料呢就受灾现场的照片呐、视频呐、当地的村委会或者社区民政部门出具的受灾的证明、医疗的票据，这些都可以。学院呢他会全面的摸排，不漏一人，主动的会去联系同学们的，了解一下家庭受灾的情况哈。这是两所学校发出的通知，那么后续的话呢如果有最新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关注，尤其是你家里边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暴雨大暴雨受灾的同学们，如果真的是遇到了这个经济方面的困难的话，可以和学校都有这个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可以去那里了解一下。前天冬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看看咱们家里边有没有同学演讲特别厉害的。这是从前两天开始呢，海口市琼崖思政中小学红色宣讲大赛启动报名了，1000个名额啊，报满就截止了，9月27号就截止。今年的话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年呢也是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海口建市100周年，这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所以海口市教育局还有共青团海口市委员会以及相关督部门呢，联合举行了这么一场中小学生的红色宣讲比赛，全程招募。最近一段时间我身边也有不少的这个同学啊老师啊有报名参加这个比赛的哈。这个哪些同学可以报名？小学生3年级以上的都可以，初中高中中职都可以。大赛呢它有2个赛项，你可以去选，一个是红色故事宣讲大赛，一个是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宣讲和讲解它有共通之处，但是它还是细分为2个赛项了啊。还有那么宣讲的主题呢就锁定3大方向，一个是建党伟业，一个是长征精神，一个是琼崖革命。这个赛事组委会呢比较鼓励参赛的同学们能够去结合咱们海口建市百年的历程，6个之城的建设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来创作，把23年红旗不倒的这种革命精神哈，琼崖革命的精神给它融合起来，讲述属于你自己的这个故事。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赛事呢那就更酷了，它是什么呢？它是用海口市中小学德育地图上列出的红色场馆党史教育基地作为素材，用孩子自己的语言去讲述历史。提倡什么呀，就是到场馆你可以去实地的去录制，然后配图片配视频都是可以的，这是他比赛的一些选题。你选题可能不能跑题，到时候评委老师那给你的分数就不高了啊。怎么样去报名的话呢，学校可以推荐，个人可以自荐。学校推荐的话呢，就各个学校他会组织学校当中的初赛，面向各个年级，只要是达到这个年龄段以上的都可以按照名额择优的去晋级复赛。那么通道之二就是个人自荐，说没有校内的推荐名额那也没关系，咱们就自己报哈。自己报的话呢，填个表，有一个汇总表，再加上一个参赛作品声明函的扫描件，再加上你自己录制的5分钟内的参赛视频，一些文字的稿件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就行了。如果咱们的听众朋友一听想让孩子去尝试一下的，对这个比赛感兴趣，你可以在平台上来给我打个招呼，你就发一个赛事，我就明白了，我把这个详细的内容呢就邮件啊给您发过去，您给孩子准备准备。自荐的截止时间就到9月27号，超过这个时间就报名无效。然后自荐的名额呢是全市有1000名，1000个满了之后就停止受理啦。组委会呢会在9月底的时候集中的去看这个自荐视频，从1000个里边选100个来进到复赛，所以参加比赛的同学们加油加油。说到的这个比赛也再稍微说的细一点啊，这个比赛会不会收费用呢？没有，全程公益，零报名费，但是这个奖。

0: 金，奖项是实打实的。现场总决赛会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进入到世界决赛没有进入到总决赛的选手会评为优秀奖，优秀奖以及以上的指导老师会授予优秀指导教师奖。这一次登台，你只要是在舞台上表演一次比赛的机会，对于同学们来说它本来就是一次收获，就是一次收获，就是给孩子的一个信心上的提升和鼓励。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比赛哈、啊，这是琼崖思政啊，对这个比赛比较感兴趣的话，大家在平台上可以来跟骄阳打个招呼，我把这个详细的链接发给您，您得好好看一看，因为它里边有这个主题的要求，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他要提供什么样的视频，发到什么样的邮箱，哎，家长想让孩子参加比赛的，那您可以平台上跟骄阳来打个招呼。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学口才。我们现在海南融媒口才啊，在本周六就要正式的开课了，但因为有很多家长还是在咨询说能不能让小朋友再参观一下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以后他们上课的地方啊，家长也想实地了解一下，可能大家的时间就不太一致嘛啊，所以在这周五晚上还有这个星期六全天，我们仍旧是这个社会工作日，社会工作开放日，所以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想带孩子们来了解一下海南融媒口才的，可以呢关注加一个微信，就是融媒口才首字母，融媒口才拼音的这个首字母加上666。如果您还不明白，你也可以在平台上跟骄阳说你想要报那个试听课啊，我把这个微信推给您，您跟我们的课程老师取得联系。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呢实景为孩子们来开放啊，我们平时工作的这个演播厅到时候是孩子们上课的地方，就是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以后上舞台呀去录制节目啊，他就消除那种心里面的紧张感了，实战练习看得见。课程当中呢就涉及到普通话的正音，还有故事的演绎，还有呢就是像朗诵啊演讲啊这样的一些内容，引导孩子们勇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个孩子站到舞台上呢更加的出彩。孩子如果是4到16岁都是可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啊。我看到平台上有朋友们咨询了，我在一会儿广告间隙的时候会把我们课程老师的微信这个码单独的推给您啊。我看到平台上有大家有咨询的，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往上翻一翻，有一篇文章就是介绍我们海南融媒口才的，往下翻就会有我们课程老师的这个二维码啊。老师的这个二维码呢，老师的这个微信报名您可以加一下融媒口才首字母，就是 RMKC666。 我们本周五的晚上还有周六的全天仍旧是融媒口才的社会公众开放日，大家想要带孩子来参观的，想要带孩子来体验一下试听课的，可以和课程老师来取得联系来报名。这周五呢，骄阳在下了搜罗情报局之后会承担我们海南融媒口才这次社会公众开放日的解说员的角色，到时候说不定也会和大家在解说现场来见面，周六也会有啊，包括我们中午的节目主持人小强，我们到时候都是解说员，我们都可能相约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
1: 浪潮之间，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2: 海南教育前沿。
0: 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今天我们也设置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关于读书。你们家的孩子爱读书吗？有没有那种就是你让他看书或是让他坐下来做个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他坐不住？我们在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也会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如果大家家长真的有这个苦恼的话，一会儿也会提供一些 小小的妙招。

可以尝试一下，看看他能不能以后看书坐得住。围绕这个话题，欢迎各位能够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互动。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时

0: 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3: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4: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一个人在直播间扣着一个大耳机哈，安安静静听这首歌，来自于张靓颖的《野心家》，还是挺有感觉的一首歌的。来，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这两天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条新闻消息？就是重庆嘛，发生了一起令人非常非常痛心的意外事件。有一个2岁多大的小朋友从18楼坠楼。这个新闻当中是这么说的，说孩子的妈妈呢，刘女士在网络上发帖，说她丈夫崔先生外出遛狗，把这么小的孩子啊一个人留在了家里边，导致悲剧的发生。在前几天的时候，当地的记者呢分别联系了刘女士还有崔先生。刘女士表示呢，目前夫妻俩呢都在处理孩子的后事，双方也都讲述了一下事发当天的经过。崔先生说呢，愿意去承担这个事情，他自己也非常的愧疚。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是在就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9月13号上午呢，一家三口还一起去了海洋公园玩。下午3点多的时候呢，这崔先生送刘女士到一个酒店去参加推广活动，丈夫呢把孩子留在家啊看电视，之后他就出门遛狗了。没过多久，刘女士接到了丈夫的电话，说孩子从楼上坠下来了，马上赶到了现场。根据崔先生的回应呢，就是前前后后从他出门遛狗到发现孩子坠落下来，一共是12分钟的时间。这个悲剧的发生和他们家的这个阳台的安全隐患有着直接的关系。家里边阳台栏杆

高度呢超过1米。此前呢加装过那种很简易的防盗窗，之后呢就又拆除了。事发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窗户哈，它处于那种敞开的状态。法医到现场勘查都推断呢，孩子或许是踩着阳台摆放的那个洗澡桶的桶边边，一手就抱着被子，然后就不小心翻到窗户之外了。

0: 孩子从十八楼坠下的这个过程，他还碰到了树杈，造成了严重的内出血而死亡，体表没有明显的外伤。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觉得孩子太可怜了。刘女士说，这个房间里边监控呢，当时没有插电，所以就没有办法去还原坠楼的具体的过程。这个刘女士还说啊，事发前几天呢，两个人也吵过架，主要就是因为家务分担啊，觉得不公平，然后呢，育儿理念呐，这些生活琐事吵过架。孩子坠楼事件发生之后呢，小区物业第一时间发现了异常，并且报警，呼叫了救护车，同时呢封锁了现场，警方法医迅速的介入到现场去调查哈。刘女士说，在小区的时候呢，孩子还在地上，然后她当时就打了她老公三个巴掌，到殡仪馆的时候呢，她就实在忍不住了，她感觉她丈夫是对这个事情没有触动的。这不是就报了警吗？警方呢也向家属明确告知啊，说这个事情呢是属于意外事件，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条件，家属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就这个事情咱们先说到这儿。在咱们的教育节目当中呢，相信大家如果有孩子就很听不得这样的新闻，如果看到一些这个打了马赛克的图片的话，更是觉得非常的痛心。一个两岁多的孩子，他是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呢。这个两岁孩子坠下来的悲剧，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痛心。但是这条新闻吧，它也足够给我们启示，因为每年都有这样的事情出现，而这样的事情出现直接原因就是家里边的一些环境，家长对家里边的环境的一些潜在的风险没有认知到位。尤其是什么未成年人，就特别是六岁以下的啊，他对于危险的这个辨别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弱，这家长一定要落实好监护的义务，时时刻刻你都得让孩子，你不能让他出你的视线之外。然后家里边有一些安全隐患的呢，你该排查排查，该加固加固。孩子天生好奇心就比较强，爱爬啊，爱玩，这个也摸摸，那个也碰碰哈。那家长你提前排查一下，重点留一下家里边的窗户啊、阳台啊、楼梯这些位置，关键是关好窗，安装防护栏、防坠网，借助物理的手段去防护，避免孩子攀爬遇险。就算孩子独自活动，也尽可能的要守护好他的安全。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新闻消息。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咱们海南的。近段时间海南有不少家长啊，说在网上咨询孩子上学的事儿，然后被陌生男子呢就加了私信，就开始问说自己能安排孩子上学，你要不要做。不少家长都和他取得联系了，对方呢自己说自己姓郑，认识领导，承诺交钱能帮孩子办理入学。前前后后十多名家长啊，分别向这个姓郑的呢转账了，转多少钱都有，赚几千块钱的，赚上万的也有。而且最终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不仅没有兑现承诺，后来再找人就找不着了。现在也有多名家长向海口警方报案了。

当然，后来的肯定是没有能够入学成功嘛，这钱被卷跑了。然后呢，找对方也找不着了。现在至少有十名家长反映，被这个郑某以安排孩子上学为由去索要钱财，涉及到金额一共都有50多万了。现在这些家长也向警方报案啦。目前警方呢，对于这个案件那还在受理当中。这也是一个利用家长某种急切的心情，引诱家长去上当受骗。也给咱们听众朋友来提个醒，以后类似的这种情况就不要再相信了，骗你钱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警方公布了一些就是被害的这一方提供到的一些截图，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个家长去联系这个对接人哈，家长提出的需求呢各不一样，有想上这个学校的，有想上那个学校的，但对方统一回复可以，哎，你但是你要上的那个学校，你得提前交什么什么费用，多少多少，看家长在上面写的就没问题，然后转多少钱的都有，通过警方发布的这个截图啊，转30000的啊，转5000的，转几千的都有，这是警方发布的截图。

0: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1: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掌握。
1: 今天的新闻资讯，咱们先盘点到这里，来看看今天互动话题，也分享分些小招数，看看咱们家里边孩子如果真的不爱看书，干什么事情坐不住的话，咱们家长这样做看看有没有效果，尝试尝试。孩子嘛，好多都是这样的，你让他看电视他能坐得住，你让他玩手机玩游戏他能坐得住，你让他看书坐不住，走神敷衍，非常非常正常。不是说孩子懒啊不听话，因为这俩东西给出去不一样。电子产品它是被动的接收，都不用动脑子的，看里边的动画片，看里边的视频，嘎嘎音效哈，他觉得挺快乐的。但是阅读就不是，阅读它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过程，本身这个过程它就费劲。大人也是一样，你刷手机都不费脑子的，你让你看书，尤其是看那些外文翻译过来的书，你拿个数学书，拿个什么书，你去学习一下，你也费劲。所以知道了这一点哈，咱们家长那就多少能够放平一点心态了。那说到孩子读书的话，培养爱看书的习惯那指定是好事儿。与其纠结于说孩子要读了多少本书，不如说他读进去没有，你关注关注。有这么几招，一个就是看看能不能降低一下他读书的门槛儿，就他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书，咱就先从什么样的书入手。他喜欢漫画，那漫画也是书，漫画也有质量好的漫画书，咱就给他买了漫画书，让他反复的看，慢慢的读。对于孩子他喜欢的一些段落啊，可以反复的读。他看书的时候呢，你不要去打扰他，他看书的时候你不要老问他一些你喝不喝水呀、啊你冷不冷啊，人看书呢你不要打扰人家，让孩子完全沉浸的在看书，不要去纠正他的小动作。哎，你看你看书的时候你身体还扭扭，你不要去打断他，这样的他那个专注度啊都被你打乱没了。还有什么呢？沉浸式的伴读。这个伴读不是说他在看书，你在旁边拿个手机你就盯着他，不是，跟他一起读呗。他太小的话你跟他一起，你念给他听，他稍微大了你陪着他一起读，你看你的他看他的。他读书的时候你也拿一个你喜欢的书，你刚刚自己在旁边，他看书你也看书，你的样子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言传身教的力量就是这样的，胜过千言万语的督促啊。第三招呢，就是可以尝试尝试分角色的去朗读。你看有一些家长哈，特别好玩，他就跟戏精一样，他会根据故事里边的人物，他切换语气，他甚至会表演，跟演戏一样，你搭配一下孩子看的故事里边的这个简单的动作，很生动的去演，孩子就觉得这个书里边的东西指定有趣，就会提升他的阅读沉浸感。这是三个小招数，看看能不能应对家里边的孩子不喜欢看书，一看书坐不住啊，尝试尝试。第一招就是降低门槛儿，找一找他喜欢的书。第二招，

沉浸式的陪伴他读书。第三招呢，就是尝试分角色的去读，让故事呢活起来哈。还有一个是什么呀？说这个小孩啊，不喜欢听家长在旁边唠唠叨叨的，咱大人也一样，一个人在旁边天天唠唠叨叨，你做个事情看不惯，那个事情他也看不惯，咱也不开心，所以一样的，咱就别做那种让小孩讨厌的家长呗。他读了一本书，完了之后呢，咱们家长啊，就别干嘛呢，就开始问他，哎，这个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呀？这是啥字啊？一共分几个自然段呢？你看这问题问的聊不下去，孩子跟你整个一聊不下去，你就可以说，你这书里面是不是哪个角色特别厉害啊？哪个情节是不是让你笑的都不行不行了？如果你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你会怎么做啊？这问题就不一样。孩子看书的话，一二年级还是以绘本呐、童话呀展开想象力的为主，三到四年级他认字就比较多了嘛，然后孩子可以接触到比较多的这种成长类的儿童文学呀，优美的散文呐、故事的脉络可以相对更复杂一点了。五到六年级的话，就可以有一些名人传记、历史啊、科普读物啊，就挺好的。然后再往上的话，那孩子喜欢什么类型，你就可以不局限这个类型，多让他去看一看。读完一本书，我个人是不是特别喜欢说你读完一本书一定要让孩子写一个读后感。我感觉我小时候就是每次读完一本书，然后老师啊爸妈一定要写一个读后感出来，我就特别抵触，就这书还没看呢，先让我写这个读后感，你感觉作业就来了，有点抵触。一二年级你想看看他读完这个书之后他有没有收获，你就让他把这个情节给你画出来，给你讲出来。三到四年级呢，他会有一点点感悟，哪怕只是一两句话都行，不用去强迫孩子。五六年级的话，他就可以去分享自己的一些观点了。他五六年级有的小朋友这个文学素养比较强的，他甚至可以模仿书中的一个风格，然后去写一些小片段。所以你看，如果孩子不爱看书，家长还真的是有一点小招数可以去尝试尝试。今天咱们聊到的一个互动话题是关于家里边的小朋友他爱看书吗？他是不是那种一说到读书他就坐不住啊，这种刚才也分析了原因。然后大家伙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也可以来平台上推荐推荐，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听到这首歌《兰亭序》。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包，插空花好玩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一起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住，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1: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这首歌是在 QQ 古风音乐榜单当中排行第一的歌呢，万妮达和汪苏泷他们来带来的一个歌曲叫做《思念若是一首诗》。用古风是因为我们接下来海南教育前沿的最后一个板块会和大家分享分享在传统文化当中和数字四相关的知识。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2: 海南教育前沿。
0: 从本周开始，我们是以数字然后串联起来我们这个国潮补习班这个板块哈，分享分享传统文化当中和数字相关的一些知识，有一些是我们非常常见的，有一些呢算是小众的冷知识。今天咱们来说说四，先来说四季。哎，这个大家都明白，春夏秋冬，古人的依据太阳运转，把一年划分为了春夏秋冬四季。这四季啊，会指导农耕播种啊，收获的节奏，是古代农业社会最基础的时间的框架，所以很多民俗诗歌都会以四季景物作为描写的素材。以前咱们看这种古代这种小说哈，还有很多影视剧里面会出现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也是和天文有关，因为古人把这个夜空的恒星呢划分为了东西南北四组星象，哎，对应着四种神兽的形象。青龙就是主东方的春，白虎呢主西方的秋，朱雀呢主南方的夏，玄武就对应北方的冬。这四季广泛的用在像绘画呀、古建筑的纹饰当中。还有四仲月，这每个季节的第二个月，仲春二月，仲夏就是五月，仲秋是八月，仲冬十一月。四仲月常常呢在古代它是重要的祭祀啊礼仪举办的这种优选的月份。咱们再来看看四海哈，以前咱们看书会有一个词叫做四海之内皆什么什么什么，上古其实没有精准的海洋的测绘，那么四海呢指代的就是国土四周的这种广阔的水域，四海之内那就是代指整个华夏疆域了，它是一个家国的概念，成语四海为家、四海升平都是由四海所衍生的。那么四海我们可以理解为东海、西海、南海和北海。还有四毒，这个毒说的是河。四毒呢经过古代哈认证的是长江、黄河、淮水还有淇水，这四条毒流入海的大河。四毒也是体现了古人对于水系、对于水利的重视。后来呢因为河道的变迁，以前的四毒和现在我们说到的现有的这个河流的名字已经不太一致了。

大家看一些古文里边还会出现一个词叫四极，传说当中大地四方最远的边界的地点出自于上古神话，古人用四极来形容世界的尽头，多出现在《山海经》这样的古籍当中。文学创作也经常会出现四极这个词来形容的是苍茫和辽阔。还有四方，那就是东西南北基础方位的一个体系，城市的布局啊，房屋的朝向啊，出行的导航啊，都是要靠四方。四大名镇啊，四大名镇我们现在统一为朱仙镇、汉口镇、佛山镇和景德镇，这是明清时期四个商贸手工业比较兴旺的城镇，各有核心产业。景德镇的瓷器很有名，朱仙镇的年画知名度很高，这四大名镇呢也都见证了古代的这种商品经济的繁荣。咱们继续来盘点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和四相关的四书，这个太有名了，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这是从宋元之后读书人的一个核心教材，科举考试考的就是这里边的内容。还有儒学当中呢有一个词叫做四端，这孟子提出来的，这四端说的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孟子提出啊，他认为人天生拥有这四种善心萌芽，那认为通过后天的学习修养可以扩充四端，成为完整的礼仁义礼智。古人还有一个词叫做四民，四民就我们可以常规理解为士农工商，这是古代社会的四大职业的阶层，这个顺序啊，它就代表着传统价值观的一个优先级。就古人认为说读书人地位高，然后商人呢在传统观念当中位置要往后一点。社会流动虽然存在哈，但是在古代的这个时候呢，它的阶层的这种标签还是有。中国传统话当中和四相关的一些小知识，四大名著，这个大家能脱口而出吗？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有红楼梦。它是明清的四部长篇章回小说，是通俗文学的巅峰代表。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流传都非常的广。民间四大传说啊，分别是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白蛇传。后续有很多的就是年画也好啊，小说也好啊，都是围绕着这样口口相传的故事。以前老百姓古人可能不太识字，但是他们也会口口相传这样的一些民间故事。初唐四杰分别是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初唐的这四位年轻的诗人呢，他们改变了前朝的那种很华丽的文风，会更朴实一些，开拓了唐诗的格局。尤其是王勃的《滕王阁序》是千古名篇，为盛唐诗歌的繁荣打下了基础。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这是传统书写绘画的四样核心的工具。产地呢，形成很多知名的品牌：宣纸、徽墨、湖笔、端砚，这是四宝当中的精品。古人的书房当中，这四样它是必备的。四大石窟，大家有去过几个？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还有麦积山，这四处大型的石雕彩塑艺术宝库啊，它在不同的省份当中风格也各有特色。它是雕塑壁画的博物馆啊，现在都已经是很热门的文旅打卡地了。还有汉语当中的四声阴阳赏去，也可以叫做平赏去入，这是古汉语当中的一个声调啊，这是格律，是平仄的它基本的一个根基。四大名楼：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有鹳雀楼。这四座它是因诗文而扬名的楼阁建筑，虽然呢不同的朝代

哎，可能它会有损毁，然后后续呢又有重建，但现在它仍旧很有名气。我们在读到这些著名的诗人他们的文章的时候，还会经常会提到《岳阳楼记》《滕王阁序》啊，《登鹳雀楼》《登黄鹤楼》，各地的旅游宣传呐、也都会重点的去推广这四大名楼的游览路线。有多少人还能够背出来的？还有四合院，四合院呢？南方很少啊，这个因为是北方它经典的民居，就四面的房屋围绕着中庭，然后建的一些庭院。四合院的它是非常讲究这种居住的位置的，就是古时候传统的古代的那种长幼尊卑哈，在四合院当中是可以体现出来的。它的通风啊，它的采光是适配于北方气候的。四大名桥：赵州桥、广济桥、洛阳桥和卢沟桥。古代桥梁工程这四个它算是杰出代表了。这四座桥梁它们的结构创新可能各有不同。赵州桥呢，它是那种宽肩拱的技术，放在当时那是领先世界的。还有就是四大园林。四大园林的话呢，拙政园、留园、颐和园和避暑山庄。这个景啊非常非常的漂亮，因为它代表了江南那种私家园林和皇家园林，这四个都各具代表。它里边的这种叠山、离水、花木是非常非常中式的园林建筑，非常具有中式的这种对称美。还有今天我们盘点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四，那么中医的四诊呢，就是望、闻、问、切，就中医收集病情的四种手段：看气色，然后听声音啊，询问症状，触摸脉象。四诊必须是相互参照的，不能单靠某一个就去下定论。四时养生，这是中医提出的，要顺应春夏秋冬的饮食啊、作息啊、运动啊。春天养肝，夏天养心，秋天养肺，冬天养肾，这是一个通俗的说法。然后这个菜系哈，现在不止四大菜系了，但是最早形成的时候呢，有四大菜系的这个说法，这是比较早期的一种流行的派系哈。饮食的四大流派口味差异那就比较大了，是鲁、川、粤和苏。鲁菜呢偏咸，咸口的，咸鲜口，然后川菜呢就会重麻辣啊，粤菜呢就比较清淡了，苏菜呢会偏甜口一点。但现在会在这四大菜系的基础上啊，又有这个几大菜系了，八大菜系吧。还有啊，在中医养生当中呢，对应一个四，就是四时节令的饮食，就每个季节代表性的食物也不一样。春天呢，你看春卷儿；夏天呢，凉糕；秋天呢，就这个时候品月饼；冬天呢，火锅就来了。食材啊，顺应当季的这个收获啊，也符合古人食补的一个想法。然后文房四艺。琴棋书画，古代啊，文人的四项业余爱好和他们的修身养性的方式，掌握了这四个技艺，那你就被当成是君子的才华的标志了。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小朋友的兴趣课哈，也都是围绕着琴棋书画而展开的。古代传统文化当中还有一个词叫做四喜，大家知道这四喜是哪四喜吗？传统的四喜啊，传统的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这是民间流传人生四件最值得喜悦的大事了，起源于宋代。所以大家现在后世看到的一些年画呀，一些喜帖的创作题材都会和传统的四喜相关。最后和四相关的一个小知识，咱们说一说四是节俗游乐。古人四季呢，它会有固定外出的游玩项目，春游踏青啊，夏天呢可以泛舟了，秋天呢你就要登高望远，冬天赏雪的好时候。这个时候呢，古人尤其是古代的文人雅士啊。

他们会在四节气的时候踏青、泛舟、登高、赏雪，然后就带动了诗歌创作，还有集市啊、庙会啊。当代很多的节日的出游的习惯仍旧能够看到古代的四时节俗出游的影子。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54了，今天咱们节目稍微早结束一点，大家多听听好听的歌，也给我们接下来一档节目呢做充足的准备哈。这会儿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呢，你也可以拿出手机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就是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那我们在接下来的5:00到7:00会开启我们的视频号直播，我们今天的是搜罗情报局，我们的特别的板块的时间，会继续邀请到 CDF 啊日月广场免税店我们的工作人员两位嘉宾。我刚才看到这个导播间两位嘉宾已经到位了，接下来会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有一个调试设备的时间，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看看今天有哪些福利是要派发给大家的。新朋友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

咱们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也是古风满满的歌曲，叫做《云长雨衣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在接下来的5点钟到7点钟，是骄阳还有我的搭档雨飞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

0: 我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07，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
1: 各位好，我是焦阳。
0: 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 CDF 排口瑞广场免税店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送出了好礼的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免税购物攻略哈。我发现这个免税现在到底有多火呢？刚刚在化妆的时候，我们化妆师还说啊，这个看了我们的节目，有问我说这个最近免税有没有什么样的优惠啊？我说其实你都想都不用想，这个马上就要到十一了，到这个中秋节，免税店啊，我们的中免前台肯定会推出各种各样的优惠来服务于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为大家更快捷的一个方式了解到我们的活动还有一些福利的话呢，有两个关键词，还挺好玩的，一个叫做大富翁，
0: 大富翁
1: 有点好奇，
0: 我还没有仔细看哈，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这关键词大富翁，看看到底是什么。
1: 就咱们小时候玩那个游戏的名字大富翁，您回复一下，然后玩法呀，在哪玩啊，奖品是什么呀。我刚才打开一个图，就是299块钱的免税代金券，看看你能不能得到。另外一个关键词就叫做组合购，这里边就会有我们的化妆师比较感兴趣
0: 的
1: 一些，对对对，有些组合套装啊，一些最低的价格，一些福利价格，
0: 没错哈。但是提示大家，这个是截止到目前针对于我们 CDI 排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然了，在我们稍后17:30的时候会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会看到我们两位嘉宾。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广播直播先一度开启哈。首先来欢迎到我们做客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
1: 首先欢迎到的是免税新通关欣欣，欢迎你，
0: 欢迎。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欣欣。
0: 另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蔻驰专柜的专业的销售哈，是邱明辉，欢迎明辉，
1: 欢迎。
3: Hello， 我是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蔻驰专柜的辉辉。
0: 欢迎辉辉哈，做客到直播间。那当然了，大家知道，一看到欣欣过来，肯定是跟大家分享到免税购物的攻略。那这个辉辉呢，肯定跟大家说一说蔻驰哈。既然说到这个免税购物攻略，我觉得应该先解答一下，跟我们化妆师，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消费者的朋友都很关心的一件事，就是马上就要到中秋、到国庆了，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都有哪些优惠呢？
2: 首先呢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的每个周末的周末购，首先是大牌云集还有限时的周末好价，再来一个呢就是九月份的每个周我们都会推出不同的限时特惠组包，几乎涵盖了我们店里各大品类，比如说像护肤彩妆呀、酒水呀、时尚品、保健品之类的，有很多很多优惠精彩的组合可以带回家。那再来的就是我们上周末不是开展了一个呼声很高的那个99乘法表。
0: 对，怎么样，我们这个当时因为有工作没有办法去到现场，但是现场情况如何？
2: 现场非常的热闹，并且已经有几位优胜的选手抱走了我们的大额代金券，就第一名冠军奖。
0: 所以这个优胜选手不会跟我们之前想的一样真的是小朋友吧，就是他可能小朋友他根本不会乘法表所以的话他可能就是随便乱说。
2: 那我们这周末呢又迎来了新的不同的活动，就是我们的酒鬼大富翁。对，就是大富翁，各位的玩过吧？
0: 对，
2: 就是我们限时版呢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地图落在我们的免税店，然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免税店，我们掷骰子，然后我们就开始那里走路走路，然后每一格都会有不同的奖品或者惩罚。只要参与奖都会得到我们的代金券。
1: 惩罚一般是什么？
2: 比如说挠痒痒啊，然后就是罚喝酒啊之类的。
1: 玩起来的玩。
0: 但是我们这个最终的奖品刚刚说到了会得到我们的代金券，
2: 对，是我们的299元免税代金券。
0: 这个代金券的话是跟我们说的优惠券是一样吗？还是什么？
2: 对，就是优惠券代金券，
0: 就是它是要就是一次性都可以使用这299呢，还是说我们要分开去使用它？
2: 一笔单消费满300元就可以使用。
0: 它就相当我懂了，跟我们说到的这个优惠券的话是大家买部分的商品可能会有些优惠，但是这个代金券就是相当于我带了299块钱。
2: 对，是的。
0: 那怎么参与？什么样的人群可以来参与到这个大富翁游戏？
2: 现在进入我们的星光导民平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报名链接，然后选择自己适合的场次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的开始时间是在我们星期六的下午开始我们的酒鬼大富翁大挑战。
1: 星期六9月19号，
0: 9月19
1: 下午的2点到6点钟。它这个场次主要是根据大家的这个年龄来划分的，是不是？
2: 不会，
1: 不是，
2: 对，我们不会限定我们顾客的年纪还有我们的性别，我们就是都可以参加，只要是选你方便的时间来报名就好了。
1: 可以可以，大家回对这个游戏感兴趣的话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大富翁，玩法呀、奖品呐、都可以看到这三张图片。
0: 没错哈，在前半点回复关键词的朋友呢是有机会获得我们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和玩具总动员联名款的这样的一个玩偶啊，依然是正版网友送给大家。今天我们

0: 不仅有这个正版玩偶，同时的话还有我们刚刚应该是放手机的那个，是不是？那是什么东西？
1: 手机
0: 包，很大。稍后来给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展示一下哈，大家都有机会在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奖品来送给大家。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由 CD App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的，也欢迎大家免税就选择 CD App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0: 没错，我们的星光导民活动依然是在进行当中的，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星光导民。那最近要购物的朋友可以来领取关于我们星光导民386元的这个组合套券。这个套券里都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1: 首先包含的是美妆护肤品类的30元券，酒水百货的56元券，以及服装首饰服装服饰箱包奢品以及手表首饰的各100元券，都是立减券。
0: 哦，那它这个券的话是可以跟其他的优惠活动就是稍微的叠加吗？如果有机会的话。
1: 对，它还可以跟店内折扣叠加。
0: 我知道好像现在之前有那个政府消费券，就是好像是在抖音上还是在哪里买的，就这个也是可以一起用的。
1: 对对，比如说我们店内有个商品它是自带折扣，比如说7折呀、85折呀之类的，可以先打折，打完折就再用券。
0: 哦，
1: 所以最近购物真的非常的香。
0: 没错哈，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这个，我们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386元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套券首先来送给您。
2: 嗯，是的，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在这周六的一个线下的活动，叫做大富翁，根据大家的时间来选择场次就行，应该是挺好玩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准备到的叫做组合购，组合购，组合购，大家可以收到5张图片，这里边呢就是一些组合好价，比如说马上到的中秋节当中的酒水呀，然后还有到秋冬季的这个相当于一些服饰啊，一些妆容美妆类的，它会有一个组合好价，所以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叫做组合购。
0: 哎，说到这个组合的话，现在Coach的包包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优惠？我知道有很多新款上新了。
3: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店内的话，除了就是上新的这一款式以外，我们当然的话也有一些福利款，然后是优惠款，我们是有做到了一个5折到7折的部分商品，然后呢同时还可以再叠加我们的消费券，然后以及呢店内的话我们现在是有满减的，然后呢如果最近有想要购买包包的岛民朋友，或者是正打算的话有行程的游客朋友们，如果打算过来逛的话，我们明天的话可能还会再有，对，明天可能还会再有一些积分活动之类的，可以给大家多返一些积分。
0: 为什么是明天？明天是什么？
2: 明天周五。
3: 对，明天是周五。然后我们为期的话是18号到20号的话，会做一个多倍积分的一个活动。然后积分的话反倒账了之后呢，其实相当于是一积分，我们就可以抵1块钱。
0: 哦，
3: 对，
2: 积分当前用。
0: 终于回到1积分1块钱的时候了。
3: 对，1积分1块钱。
0: 哦，1积分1是1块钱。
3: 对，
0: 这个，
3: 然后我们100的话，我们就可以返1块钱。
0: 啊，一一啊

0: 对，一百就是你我懂了，购买100块钱你是可以获得一积分的，然后一积分是等于1块钱，我以为这个一下子回到以前就是购买100块钱100积分的那个时候了，
1: 目前还没有。但是呢我们多倍积分完了之后呢，它这个福利的话会重重加码，比如说我明天的话会进行一个10倍积分的活动，那相当于是您如果只要购买一个1000块钱的包包，那我们15款到1000了，那就给您返100块钱的积分
0: 哦。然后还可以叠加我们的券来使用，
1: 是的。
0: 所以的话你看哈，这个优惠我们提示大家，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是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就在我们的日月广场。而且现在其实免税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升级，现在免税店其实已经基本上涵盖了我们日月广场的好几个星座。
2: 对，是在我们的射手座的 L 层以及双子座的 L 到二层。
0: 所以这两个啊，大家一定的时候去的时候可以来选择。包括我们说的 Coach 是在哪一层啊？
1: 我们是在射手座的 L 城，然后呢大家一进门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 Coach 的这个柜台了。
0: Coach 算不算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品牌当中比较就是以日月广场免税店为说的话，就是它占地算是比较大的一个牌子了。
1: 不算太大，但是呢我们未来的话我们现在正在装修一家新店当中，然后呢到年底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来逛我们的新店了，面积的话会比现在要更大一些。对，
0: 真好。
3: 今天我们除了关键词的准备之外呢，在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多展开性的内容和大家来聊一聊。比如说接下来灰灰还会给我们介绍一下作为这个轻奢的代表，马上要到秋冬的时候再选择包包的样式款式质感也会有些侧重，
0: 对，好像秋冬的时候就那种当然亮色的包也是可以背了，但是好像大家会觉得像漆皮呀、深色呀，就例如说你要出差去到北方的时候，你说你在冰天雪地里背一个天蓝色的包好像就是拍照什么之类的，
1: 对，蛮出片的。
0: 其
1: 实秋冬的话其实灰灰会建议大家不要局限于就是我挑什么样的颜色。
0: 哦，原来是不要局限于深色。
1: 对，不要局限于深色。其实也可以大胆的可以去尝试一下比如说亮一点的颜色，像张扬老师说的比如说天蓝色这种颜色。然后呢像我们未来的话会有一些新品也出到了，就是比如说玫红色，然后包括藏蓝色这种色系的一些麂皮的款式。那么麂皮这个元素其实在秋冬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合适的，
0: 但是这个麂皮的话它在夏天是不是就不太适合吧，
3: 这可能看起来会
0: 热一点，
1: 对，会闷一些些。但是呢我们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叫做反季穿搭，就是我身上穿的比较凉爽，但是呢我需要一个麂皮或者是厚重一点的包包来去压一下我的清爽感。对，可以综合一下。
3: 对，我们接下来在视频号直播开通之后我们也会准备到一些图片，
0: 对，
3: 还有视频，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尤其是新朋友哈，这会儿光听广播，然后一会儿有时间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我们是双平台在直播，在一会儿画面调试出来之后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号，大家在两个平台都可以来互动。我们今天有好礼要送给大家，
0: 没错，就是我们这个玩具总动员的联名的玩偶啊，这个市面上卖到超过100元呢。今天我们不仅送出这个大型的玩偶，还有这个联名的刚刚我们说到特别可爱的手机包。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在这个半点啊，17:30之前回复关键词大富翁，回复关键词大富翁，我们会随机的选出几位朋友先给大家送出我们的好礼。

0: 有朋友问说是哪几个字儿哈，提示大家要回复关键词大富翁，不是大富光啊，回复关键词大富翁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在前半点才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玩具总动员的玩偶啊。其实我会发现这玩偶联名和山寨款真是不一样啊。这个联名款的话，其实你看从它的披风，从它的细节，从它的这个每一个针脚和缝线，好像带来的都是那种很扎实的感觉，
1: 这都毛茸茸的质感。如果大家就是到付收到礼物的话，
0: 哎，
1: 肯定是没有什么异味的，
0: 是哎，没有味，对，没有味道，没有味道。
1: 造型上有那种有萌萌的造型，
0: 是的，
1: 有它原版的造型，所以非常的棒。这是玩具总动员五官方联名的正品的一个礼物，
0: 嗯，是来自于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当然了，我们今天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都提供到了386元的购物礼遇啊！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啊，您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就可以了。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

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来到了17:36，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向大家问好了，我是雨飞。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佳阳。
0: 没错，提示大家，我们现在的直播呢，不仅通过我们的落地车载调频 FM91.6 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以及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号同步的直播当中。
1: 是的，欢迎大家来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的节目，而且我们是双平台在直播，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号以及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同步来直播当中，大家在哪个平台互动我们都可以看到。
0: 而且的话也提示大家哈，在这个时间段如何来获得我们的奖品呢？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什么，你看我们的这个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能会看到哈，我们的这个前面摆了很多的联名款的这个玩偶，哎，没错，还有我手中的这些都是联名款的。刚才问了一下，我手中这个真的很可爱，还有我们的挂件呐、摆件呐、还有我们嘉宾手里的这个手机包等等，都会有机会送给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如何来获得呢？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哎，将这个截图啊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我们就有机会将这样的一个礼物啊，可能随机某一款礼物送给你。当然了，如果你持续的参与到互动来刷屏我们的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话，那么获得我们礼物的概率会更高。大家喜欢哪一个可以自己选一下哈，到时候自己来看一下。
1: 你手里面那个叫什么？叫
0: 这个、
1: 刚才说叫
0: 八四光年，
2: 对，八四光年，
0: 八四光年，
1: 小费包，
2: 对，小费包，
0: 嗯，
2: 对，
0: 小费，因为感觉好像是装钱、装小费的那个小 tips 那个小费，是不是？
2: 其实就是
0: 是哪个？
2: 什么都装不了，所以
1: 我以为是贵族的费。
2: 对，但是呢，它是可以装可爱的。
0: 我以为是那个可能，哎，装小费，因为小费给的不多嘛，这个可能给的钱就装在这样。我原来是这样子，
1: 就是小到不知道要装什么
0: 啊。这个当然了，我觉得很可爱，可以装可爱啊，真的很可爱，
1: 装个小耳机啊，装个小口红啊，
2: 对，小零钱什么之类的都是可以的，
0: 没错，
2: 而且给小朋友也行
0: 哦。哎，今天我们两位嘉宾哈，一位是来自于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免税轻推官欣欣，来跟大家打招呼。
3: Hello， 各位搜罗情报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CDF 海口月广场免税店的欣欣。Hello，
1: 欢迎欢迎
0: 欢迎。另一位呢，是我们免税店。

0: 厚齿专柜的专业的销售人员灰灰啊，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1: Hello， 我是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厚齿专柜的灰灰。
0: 欢迎两位做客到直播间哈，大家记得在关注直播的时候一定要点赞，而且要转发，点赞转发才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啊，就是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巴斯光年联名款的这个小费包啊、手机包啊，或者是挂饰啊等等之类的哈。
2: 我们灰灰手里还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0: 就手机包，
1: 这个是大一点的
2: 哦，
1: 对，
0: 手机包，
1: 而且呢，它还做工还蛮精良的，而且呢，它有一个可视化的这种。
0: 这个很像是那种泳池里面的，但是它游不了，
2: 游泳，
0: 它很像是游泳的那个装手机的包的一个算是更加的一个细致款，繁华，这个奢华版。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它还有个好处，就是当如果你收到手机的消息了之后，其实你不用再从包里面把它拿出来，你就直接可以在这个屏幕就可以看到我的消息
2: 啊。尤其是它现在那个帽子还是头发那个造型披到上面去，还挺
0: 可爱，
1: 对，
2: 好可
1: 爱。
2: 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礼物，所以如何来获得，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界面当中，
0: 是的，
2: 把我们正在看的这个视频号的链接转到您的朋友圈，然后截个图再反馈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让我们看到您在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就有机会得到我们玩具总动员5的联名款的这个挂件。
0: 哎，而且的话你这个点赞越多，我们都可以看到谁在点赞哈，因为现在我发现大家这个看直播有时候总忘点赞，点赞越多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的概率就越大。当然了，节目开始呢，还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马上就要到我们的中秋假期，包括我们的国庆假期，在啊最近马上就要到的是这个周末的假期。听说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呢有非常多好的活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3: 好的，那像我们九月的话会推出我们的限定组包，就是针对中秋国庆双节可以兼顾自用跟送礼的一些组包。那组包的话会涵盖时尚品、香化、酒水这些比较丰富的品类。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九月每个周末都会推出不同胡闹系列的一些趣味的活动，像上周末是开展了那个九九乘法表的一个活动。
0: 那个很好哎，就是最后是获得多少钱来着？
3: 299，
0: 就是其实虽然是299的所谓的这个代金券，但人家就是299的现金红包给到你，
2: 对，
0: 你就去到免税店内买超过300块钱就可以用299了。
3: 对，是的，而且只要参与都会有30元的代金券，只要是你来了你就可以参加。
0: 哎，上次介绍那个3.5块可以买那个眉剑，眉剑酒线还在吗？
2: 他还记得这件事情
3: 啊？真的，
0: 我一直忘记去了。
3: 那你怎么不来呢？
0: 哎呀，这个工作繁忙。
3: 啊，没事，咱们那个券这个月都可以用，
0: 都可以用。
3: 32之前是，
0: 反正我知道上次来推。的话就有一款啊，就是他自己去逛，那会发现好像叠加我们优惠券之后，大家会发现那个750毫升的眉剑，至少在当时他买的时候，他只花了3.5块就买到了，
2: 因为它是本身有单品的折扣，
0: 对，
2: 然后再加上那个组合包酒水立减多少多少，
3: 56元，
2: 立减56。完了就真的是自己掏3块多。
0: 哎，那欣欣，你有没有自己逛一下，发现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你可以推荐给大家。
3: 当然，就刚刚您说的那个眉剑的酒，我们人手都买了
0: 啊，人手一瓶。
3: 对呀，
0: 在免税店赚钱就在免税店花了。
3: 对，主要是这个386套券真的是非常的香。那386套券呢，它是涵盖了美妆护肤的30元，酒水百货的56元，以及服装服饰、香包还有手表首饰的各100元，一共是5个套券，5个品类的券。那这个券呢是在9月30号之前都可以使用的，所以现在只要注册我们的新网导明，这套券就会自动返回到各位的账户当中。
2: 它一定是新用户才可以吗？
3: 对，就是我们9月9号之后注册的新用户都会返这一套券，那9月9号之前注册的老用户呢，我们已经自动发到您的券包了。
2: 那就是都会有，新老朋友都会有。
3: 对 对，都会有。
0: 所以的话也提示大家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券包依然是在发送当中，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特别是落地调频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通过车载来收听的话，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星光导明，386元的这个券包来送给您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这个视频号哈，也提示大家这个我们也可以有朋友去到这个日月留言，我们的欣欣会看。有人问说这个上次去找这个灰灰买的包挺合适的啊，觉得挺好的。还有问说日月有这叫 Web 吗？ Web 这个牌子 VIBE 耶，
2: 有这个牌子吗？
3: 没有，目前没
1: 有，
0: 暂时没有。哎，我好像是因为这个牌子是卖什么的，我还真的是第一次。
1: 我也是。
0: 难道是非常的重奢，离我们的生活极其的遥远吗？
3: 请听众朋友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
0: 极其重奢的牌子哈，
2: 让我们科普科普
0: 科普一下哈。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留言分享。其实说到这个免税的商品啊，今天慧慧做客到直播间，除了跟大家分享的免税购物攻略之外呢，还有说到其实我们最近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蔻驰专柜又上新了。
1: 是的，
0: 哦，
1: 然后我们现在。

0: 在的话，给大家的话看一下我们上新的款式。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新款式当中其中之一，哎，这一款包看起来非常的有个性了啊。
0: 对，这款包的话是叫做 Echo，然后呢，它这款包的话是如果有看直播的朋友，这个包的话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1: 这个包适合，哎，大家觉得适合什么样的人？适合那种很有个性的女性咯。
0: 是的，
1: 会
0: 其实我们管这种风格的话叫做千禧辣妹风。
1: 哦，千禧辣妹，千禧年的辣妹。
0: 对，就比较复古一点，比如说穿个紧身一点的牛仔，然后紧身一点的清爽一点的衣服，然后呢去单肩背它的话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呢这一季的话我们是用了麂皮的这个材质加到这个包当中，而且呢我觉得大小的话也适合大部分的人，就日常出行也好啊，或者是我上班也行啊，都可以去用。
1: 那我们说到这个星光岛民的优惠券的话，有没有这个包包品类的相关的内容啊？
2: 有的，有箱包品类的100元。
1: 100元，那这款包的话其实大家就可以来感受一下，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100元的优惠券。这款包现在在市面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这个如果在市面的话，我们是不免税的情况下，这款包是卖2650。然后我们这个免税店的话，做完活动免完税的话是2250。在做完活动的话，我们如果像岛民朋友的话，有注册我们那个星光岛民的话，领取的那个无门槛的那个代金券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叠，那差不多2000出头这样子就可以拿到手。
1: 那就相当于跟有税市场相比的话，它要减少了
0: 7折左右。
1: 7折，而且的话有算这个我们说的积分吗？积分还没算
0: 啊。对，积分还没算。然后呢我们如果近期有打算离岛的客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最近想买包的岛民朋友，都可以来了我们店。明天的话我们会将开启18号到20号的一个多倍积分的一个活动。对，然后呢这个积分的话我们可以当现金用，除了返积分以外，我们额外还有一些返券类的活动，就比如说你买这款包，然后你是付个2000块钱，我们额外还会再送一个100的无门槛的代金券，然后如果要加上积分的话再返个200块钱，相当于送给你300块钱。
1: 哎呦，那就是好像那这款包买下来的话是不是2000块钱都不到了？
0: 对，是的，
1: 1700块钱，相当于减了1000多块钱哈，朋友们。
2: 它上面那个装饰是可以打开的，刚才有个画面我看到打开又合上的一个，
1: 它是很重金属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重金属加漆皮，就是像刚刚说到的很那种千禧年，好像大家很喜欢。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很喜欢这种感觉耶。
0: 其实这款包的话其实还蛮复古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包最开始出的时候，我们是2004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有这款包了。然后呢因为现在我们的流行风潮的话主打的就是一个时尚式轮回，然后呢当下的流行风向也是这种，然后呢我们将2004年的那款进行了一个改版跟复刻，进行了一个升级，然后呢我们出了这个 Echo 这个系列。
1: Echo 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这款包哈，当然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提问，不论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骇客音乐广播当中，还是在我们的视频账号骇客音乐广播，以及我们的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号当中。如果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有朋友在提问哈，这个欣欣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进行解答。其实也说到了我们 CDF 骇客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号呢，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和锁定，因为在基本上以天为频次，我们都会有一些带货的直播，对不对？
2: 对，是的，一般集中的是在中午。
1: 中午的时候，我们一般会有什么样的产品在我们的免税店内的这个账号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呢？视频号里面
2: 会有香化护肤品类的比较多一点，各位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1: 哎，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哈。今天我们的送奖才持续进行当中，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给你送Coach的包，但可以给你送同样的其他的包啊。这个你看小费包，包括我们说到的手机包啊等等，都有机会送给大家，都是正版我们这个玩具总动员的联名。想获得的朋友，在这一趴方式方法非常的简单，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骇客音乐广播，那么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将这个图片啊发送到骇客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那完成了这样的一组行为之后呢，你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留言点赞，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样的奖品啊。毕竟转发的人很多，那么我们得看谁点赞最多啊，谁留言最精彩，才可以吸引到我们来将这个奖品来送给你。
2: 是，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 段问到咋样可以送啊？刚才宇飞刚刚给大家
1: 刚说完，
2: 解释了一下。对，我看这位朋友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不妨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
1: 还不是我们的粉丝哈。
2: 视频号对，成我们的粉丝，把您正在看的这个画面的截图发到朋友圈，然后把朋友圈的这个截图转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 coach 的包，还是。

0: 问一下慧慧啊，现在购买 Coach 包的这个人群年龄是不是还是以年轻人为主啊？
1: 现在的话是因为品牌换了方向了之后呢，其实年轻人的话相对来说会更多了。
0: 嗯，
1: 然后呢，其实在我们 Coach 这个品牌里面，我们第一季度的就是像奢侈品类的这个季度里面的话，其实上涨的话是第一名的，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区域。
0: 在哪个品类？
1: 在包包的这个品类。
0: 哦，
1: 对，
0: 因为好像换了设计师之后，就是他的这个年轻化或者是时尚化，包括刚刚说到的轻量化是被大家所关注到的。而且呢Coach 在我们的这个平常购买当中，它算是一个轻奢吗？算不算是这个轻奢的品类？
1: 其实我们现在以前的话是定义是轻奢，但是呢我们现在换了一个新的一个理念，叫做真我轻奢。
0: 真我轻奢，
1: 对，就是你背上你自己的包，其实不在乎你的价钱或者怎么样的，你只要背上你合适的包，你可以真实的表达自我。
2: 嗯，
1: 对。然后呢，我们是给大家这么一个定义，所以的话，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非常的喜欢就表达自我嘛。然后呢，像20到30岁的这样子的人群，然后很多人都会现在会购买 Coach 的包包。
2: 您上次也提到说，就是那个本身品牌的 logo 会缩小或者是去 logo 化，
1: 对，
2: 但是还是会保留自家的这个风格。
0: 对
1: 对，比如说我们 Coach 的比较经典元素，比如说悬锁，然后锁扣、真皮包边，以及我们的双 C logo 的这种设计都相对的，就是说都会呈现在这个包上面。所以买 Coach 家的包包的话，肯定有一两个点的话都是可以在这个包上面发现它的影子。
2: 嗯，
1: 对。
2: 这个包包的容量，刚才也有朋友问容量，它放个平板那个高度放得下吗？
1: 平板那个高度可能放不下，但是呢，如果是比较注重防晒的朋友，其实这个可以装下一个胶囊伞。
0: 嗯，
1: 对，
2: 小雨伞是没问题，防晒伞是没问题的。
1: 对，其实现在大部分人带包的话，其实已经是尽量能不带东西就不带东西，基本一个手机，然后呢我的补妆用品，
2: 对，
1: 纸巾，然后钥匙，可能钥匙现在也变少了。对，
2: 是是是，
1: 这个包的话完全是日常是够用的。
0: 哦，你看哈，这个我们包括看到这个微信后台有很多朋友还是在转发，提示大家又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将这个图片发送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哈，就有机会获得。同时大家想获得我们386元的套券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就可以了。来看一看哈，这个有朋友说这个担心妈妈可以背吗？肯定可以背啊，对不对？
2: 当然可以。
0: 担心的女性，你是照顾孩子非常的自强，背起来啊必须要背这个包。
1: 对，更勇于表达自我了。
0: 更容易表达，对啊，真我嘛，刚才说到一个
1: 真
0: 我。这个欣欣你觉得Coach的包，我相信你肯定也有啊，你有哪一款？
3: 其实我刚来路上，慧慧就在给我种草，她说欣欣，我今天想要推荐的包里面有一款非常的适合你。
0: uh-huh.
3: 说哪一款，这个果不其然就被雨飞老师放到了第一个。
0: 哦，就刚刚我说那
2: 个
0: 回来看一下漆皮
3: 的
0: 这
3: 款
0: 包。
3: 对，是的。
0: 你觉得这款包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3: 我很喜欢它的那个麂皮的元素，我觉得很适合秋冬去背。Uh-huh.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造型感很强，再一个呢就是可以表达千禧年复古的一种90年代的那种感觉。
2: 这个包很时尚，本身和您今天穿的这个衣服的色系也是搭配到一起去的。
3: 对对，就感觉最近挺流行这种有点复古调调、复古腔调这种感觉。
0: 所以的话你看，其实说到这个复古的感觉哈，但是我相信 Coach 的话不仅仅是有复古，你看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款啊，也是今天我们的这个灰灰给大家带来的，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一款。这款好像又不太一样了，但是好像材质是差不多。
1: 对，但是这款的话它用的不是麂皮了。然后
0: 这
1: 款一样也是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的话出过的一款包，然后呢现在又重新再把它从 Coach 的档案馆里面去进行了一个升级，然后复刻。
0: 这很复古。
1: 对，然后呢它的材质的话采用的是头层牛皮的一个材质。
0: 嗯，
1: 然后呢它的零部件你可以看到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了悬锁。
0: 嗯，
1: 其实悬锁这个元素呢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的第一代设计师 Bernie Cushing。
0: 嗯，
1: 然后呢在他的敞篷汽车上面的话发现了这个零部件。
2: 哦，
1: 对，然后他觉得这个零部件非常的实用，然后呢可以一旋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打开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它侧边的话我们是有一个 Keys Lock 的，就纹锁的这种
0: 悬锁纹锁。
1: 对。

0: 检索以及文所，
1: 旁边那个文所实在太特别了，因为刚刚这个视频当中就是打开，虽然说它这个文所里面打开是一个通道包里面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小小的装饰位置？
2: 小设计吧，
1: 小设计，
0: 小设计、哦。其实我们未来的话，可能还会再有一些包的话是。就在大的开口上面会做一个这样子，很多人说这个设计的话非常的有仪式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你打开的时候呢，你再把东西拿出来的时候，你再啪嗒的按一下，它就咔嗒一下，然后呢，很多人就是
1: 对
0: 每天无止限的就是
2: 解压嘛，
0: 解压对、
1: 嗯。你看有朋友就说很好看嘛，对不对？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设计，虽然说我们看到好像包里面的这个锁扣，包括我们的这个配件有点多，但是好像就很气。和包括也很符合大家对于这个包包的一些我要求，说好像我要这个有一些硬挺，它很硬挺，对不对？可以这么说，
2: 就如果你本身衣服穿的都比较简单了，那这个包包可能就更合适一些。
0: 对，
2: 它亮点就集中在包上。
0: 对，然后这样子的话可以整体的可以把我们的造型的话更加的时尚。
1: 大家可以来猜一猜这款包多少钱好不好、除了今天回复关键词的朋友、我们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啊，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猜一猜哈，猜的最正确的朋友我们肯定哈、就是不随机了，肯定会送给您一个啊。有朋友刚好问多少钱，大家可以来
2: 猜这个包吗？
1: 可以来猜一猜，对，猜这款包啊。这款包的话它一个区间是在哪里啊？
0: 价格区间的话、定一个2K到3K 吧，
1: 2000到3000，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啊。那么不论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猜也好，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猜也好，或者说是在我们的这个CDI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啊这样的一个视频号当中猜都可以啊。大家可以来随便猜一猜这个价格，2000多，它这个属于2000的头还是2000的尾呢？
2: 逐渐在缩小这个范围，
0: 逐渐在缩小这个范围。是那个既然那个宇飞老师想带给大家的话，就是稍微透一点，那我就给大家透一点。
1: 2000头，你说2000头2000尾嘛？
0: 尾，
1: 2000的尾巴，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哈。猜的最正确的朋友，我们这个不随机，立刻送出一个我们的玩偶给到您哈。但是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有一位朋友的话猜的比较接近了
1: 比较接近，那我们可以
2: 等
1: 一
2: 等，
1: 万一真的
2: 有
1: 猜中的呢？
2: 看看有没有分毫不差的那个。
1: 我们现在猜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免税价格，对不对？
0: 对，免税的价格。
1: OK， 在我们就是没有叠加任何优惠券
0: 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关注可以点一点，然后呢小赞也可以点一点。
1: 是的。
2: 好专业，好
1: 专业。好吧，我们放首歌吧，让大家来猜一猜哈。稍后我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如果说有比较正确比较多的朋友，我们就多送几个啊。如果说这个大家有猜比较接近的，我们也会送给大家哈。也提示大家，正在直播的节目呢，我们正在通过一个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微信的视频号，
2: 对，
1: 海口音乐广播啊，还有一个是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号都在直播当中，我看到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发送星光岛民，没错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就可以获得独属于您的啊这样的一个386元的购物套券。最近有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18:07，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问好了，我是雨飞。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佳阳。
0: 没错啊，提示大家落地调频 FM91.6， 那么现在我们的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以及我们跟这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号呢是在同步的直播当中。
1: 对，我们是双平台同步直播，所以大家在广播平台端互动，然后在视频号端互动，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0: 没错，
1: 今天呢我们两位嘉宾也给大家准备到了一些特别特别可爱的小礼物，我手里边的这个是八四光年，这是我们这个玩具总动员五的正品联名的挂件。然后宇飞手里边的这个是更可爱的，叫做小飞包。
0: 对，这个小飞包，你看它可以装很多的这个东西哈，在大家的摄像头当中，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今天我们会送出我们手中的这样的一个联名款的这样的一个小玩具其实也不小了，非常大哈，是非常有诚意的礼品来送给大家。如何来获得呢？第一步一定是将我们的这样的。

0: 一个直播啊，将我们的视频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里面，并且截图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您就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同时点赞就有机会获得哈、啊。点赞越多，或者说我们刚说的猜价格最准确的，就有机会获得。刚刚我们来看了一下，谁猜的最准确呢？有没有？
1: 我们视频后端有一个猜的最准确的，
0: 嗯，
1: 最最准确的
0: 是谁？
1: 我们的灰灰可以核对一下，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后端，
0: 嗯，多少钱？
1: 往上翻一翻。
2: 往上翻一翻，哎，其实我看不了这边的记录了。
1: 嗯、我看看 啊，
0: 来，我们看一下，好像是有位朋友说对了。
1: 有位朋友，他刚开始没有关注我们，
0: 哦、
1: 后来又成为了我们的粉丝。
0: 啊，是笑脸吗？
1: 不是一个笑脸，
0: 这个、不是
2: 笑脸。
0: 是谁？
1: 翻是一个英文名字 J 开头的朋友。
0: 哦，那我们稍后来找一找好不好？这位朋友有没有现在依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来跟我们进行一下联系哈？那么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猜价格继续进行当中，是哪一位找到了没？还没
2: 找
0: 到，
2: 找到了
0: 吗？
2: 嗯，
0: 是谁？快来说出来。
2: Grayson，
0: 哦，是他吗？
2: 嗯
0: ，OK， 那请这位朋友将你的姓名、电话和邮寄地址哈、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我们的礼物呢会通过顺丰到付的方式来邮寄给您了，也恭喜大家哈。那今天我们既然说到这个和免税购物有关的这个内容的话，其实我们也说到哈，这个免税购物大家一定要来领取我们的这个优惠券，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啊，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可以获得386元的这样的一个免税的优惠套券。当然，最近免税你有哪些活动啊？欣欣，赶紧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好，那就是我们9月份呢，每周末都会推出我们的特惠组包。
0: 嗯，
3: 那我们的组包呢，涵盖了像护肤、彩妆、酒水、时尚品以及保健品等等。特别是中秋节、国庆节将至，不管是大家囤货自用呢，还是送礼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嗯，
3: 可以在我们周末周中来了我们的免税店逛一下。
0: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每周末都会推出一个我们胡闹系列的活动。
0: 哦，
3: 像上周我们开展了我们的那个99乘法表，那这周呢我们带来了新的游戏给大家，
0: 嗯，
3: 就是我们的真人版酒鬼大富翁大挑战。
0: 哎，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可以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啊，回复关键词大富翁啊、嗯、回复关键词大富翁就可以了。而且的话，其实说到这个大富翁挑战的话，听说还是可以赢得我们的这个大奖。
3: 对，是的，冠军奖给大家准备的就是299元的免税代金券。
0: 嗯，
3: 然后呢只要来参与都可以获得我们的参与奖30元代金券。
0: 嗯
3: 嗯，如果各位有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进入星光岛民平台，从首页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报名入口啦。
0: 哎，没错哈，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其实说了这么多哈，还是回到我们说到这个包的内容。今天灰灰是我们这个 Coach 专柜的啊，非常专业的销售哈。接下来给大家看到一款包，也是精挑细选给到大家的。那如果来看到呢，提示大家，我们现在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啊，以及我们的这个CDM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的两个号，我们都在直播当中。这款包好像就是很经典的 Coach 的包吗？算是。
2: 对，这个的话也是我们比较经典的包包了，而且呢、
0: 哦、
2: 我们最近这款包的势头，然后也成为了我们 Coach 品牌的经典的三大金刚泰币系列。
0: 嗯，
2: 然后刚我有给星星子的话有推荐了这款包。
0: 这款包，
2: 对，因为这款包呢为什么要推荐给星星子呢？因为他穿着打扮我觉得他会比较仙一点，然后呢如果是仙女本仙的话，那么我推荐这种布灵布灵的这种包包的话给到大家去做一个搭配。
0: 嗯，
2: 同时呢这款的话它作为我们家的一个经典款，那么它容量方面或者是它的辨识度的话也是会比较高，你可以看到我们中间是有一个 C 字的一个 logo。
0: 嗯，
2: 对，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家比较经典的元素之一了。
0: 哦，
2: 然后呢同时呢它在包上面有做了用提花织物的这个方式，然后呢、
0: 哦、
2: 再把那个钻的话把它嵌在上面。
0: 嗯，这个包的话它其实看起来也是很硬挺那种感觉。
2: 对，但实物的话到手的时候
0: 很软。
2: 对，会比较软，而且呢它这款包用料还蛮不错的，它里料它采用的是一个光滑的抛光牛皮。
0: 抛光牛皮，那外料呢？这个我是在视频当中我可以看到那种不灵不灵的感觉。
2: 对，外料的话是刚刚有说到提花织物。
0: 提花织物它是一个，哦，
2: 对，就是在织物的基础上做了一个提花，然后呢把我们Coach的这种双 C 的 logo 可以展现到这个包上面。
0: 嗯，
2: 同时呢我们还把那个钻的元素把它镶到上面。
0: 嗯，
2: 然后呢在不同的角度去观赏它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不灵不灵的。
0: 哦，那我们让大家

可以来继续来猜这个价格哈。既然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朋友，刚刚我们已经送出了一份哈，提示那位朋友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接下来这个猜价格呢，依然是跟这款包有关系的，但是要提示大家哈，我们所有猜价格的朋友都应该是我们的视频号的粉丝，同时也把我们的直播转发到了您的朋友圈。如果说稍后您猜中了，但是没有转发的话，那这个奖品就要顺延了，所以大家赶紧。

0: 区间呢？跟着大家来说一说。
1: 在4K 到 4.5K
0: 之间。
2: 4000、这个范围已经是
1: 缩得很小
2: 了，非常可以
1: 了，
2: 可以了。
0: 4000到4500，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哈。这个猜中最接近或者完全猜正确的朋友有机会，哎，不是有机会，完全猜正确，第一个猜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这个联名款的玩具总动员。虽然说不会送你 Coach 的包，但可能会送你这个小费包啊，或者说我们那个手机包都是可以的，都是这个包来送给你，或者我们的玩偶你都可以来挑选。那么说到这个玩具总动员呢，前段时间也是有跟我们的免税店进行一个联名，虽然说现在这个快闪店暂时跟大家告一段落，但是接下来会有很多的好玩的内容会来跟大家见面。
3: 对呀，就像这周末我们要开始开展的就是一个酒鬼大富翁的挑战。大富翁相信大家都会玩过，那届时呢我们会有个非常非常大的线下的落地的一个像大富翁一样的地图，大家可以在上面进行游戏。
0: 地图游戏要怎么玩啊？这个
3: 就像大富翁一样，就是投骰子，然后你就前进一步或者是走到哪一个，
0: 那最后就是我成为大富翁之后呢可以怎么样？
3: 冠军奖就获得我们的299元代金券，
0: 299块钱的代金券。
3: 对，
2: 他这个冠军是这一轮的胜出，就是他怎么样算冠军？
3: 他会有一个路线，就是跟着那个地图的路线投骰子，然后你谁先最终到达终点，谁就是冠军。
2: 哦，要看一点运气，要看运气。那这小朋友也是完全可以参与，没问题的。
3: 参与。
0: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可以来继续猜价格哈。这个今天我们这款价格，这个包的价格呢，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款，我们说到的大的包，刚刚给大家的这个我们的区间非常的小了啊，4000到4500，你来猜一猜，猜正确的第一个猜正确的朋友，我们会将这个玩具总动员的周边这款小包包来送给您。或者的话，没有完全猜对的，你可以来这个猜这个大致啊最接近的朋友，我们同样也会送给您。当然了，其实也提示大家，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获得386元的免税购物套券，是我们 CDI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针对我们星光道明推出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和福利哈。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就可以了。现在的星光岛民都有哪些这个优惠和福利啊？
3: 首先就是宇飞老师给大家提到的这个386品类套券，那这个套券呢，我们是只在9月发放的，那我们使用期限是一直到9月30号，整个9月都可以使用的。然后呢，我们的品类套券是包含了美妆护肤的30元，酒水百货的56元，以及服装服饰箱包奢品还有手表首饰的各100元，都是立减券。
2: 如果是我们的新朋友就第一次注册星光岛民的话，那么这个券呢您激活了就会有。如果是咱们老的朋友已经之前就关注成为星光岛民的话，那这个券您就不用再多一步去领取了，您的券包当中是
0: 直接在券包里面了，
2: 派发就有
3: 了，派给您了。对，
2: 新老朋友都会有。所以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10月份不一定会有这样的活动啊，所以大家在9月份可以到店里边去看看。
3: 对，
2: 美妆有立减30，还有好多都是立减100块钱的。
0: 我看到还有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也在猜哈，都可以，你在我们的公众账号当中猜也行，或者说在我们的视频号猜也行，或者你在这个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这个里面猜也可以。我看刚刚有朋友也是猜了一下，是吧？
3: 对，是的，有猜，但是没有正确答案。
0: 哎，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也是有蛮多朋友猜的，会不会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接近的，或者正确答案有没有出现？
2: 有，
0: 如果出现，
1: 有的，
0: 有出现的话，我们就不继续猜下去了。
2: 已经有了吗？
1: 对，
2: 有了。有猜4489、4280、4358、4389。
0: 在微信号上还有说4325的、4050的、4700的都有啊，具体是哪一个？我们如果有的话，那这个猜的环节就暂时告一段落。是多少钱？
1: 4450的免税价。
2: 4450，
0: 有吗？是哪一位猜中了呀？
2: 有
1: 我看到辣子会比较接近。
0: 哦，接近的是吧？好，4450，但是有人4489、4358，哪个比较接近啊？来算一下，我看有朋友好像是这个
1: 4438，
0: 有接近的啊。我们呢就按照这个接近的了，我们让这个两位跟我们来算一下，看一看哪一个比较接近，好吧？
1: 辣子猜的会比较，
0: 辣子是接近的。OK，
2: 辣子第一次回的是4189，然后他后来又回了一个4489。
0: 哦。那可能是辣子猜的比较接近哈，那恭喜这位朋友吧。那既然我们的这个销售的灰灰都已经说到了，他猜的比较接近的话，那辣子可以将你的姓名、电话和邮寄地址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的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哈，我们会将这个东西，将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奖品通过顺丰。

0: 到付的方式邮寄给您、但是我在后台好像没有看到他转发耶。
1: 要在平台上给我们
0: 转发朋友圈直播。
1: 对
0: 啊、如果你没有的话，那这个东西只能顺延了，好不好？没关系，反正我们这都有记录，好不好？
1: 关注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然后把正在看的直播的画面，转到朋友圈截个图，然后在平台上告诉我们说您在公众号的名字叫辣子，然后刚才您中奖了，给我们反馈一下。
0: 没错哈，我们继续来看到其他的包款。其他包款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之前有给大家介绍过，像这款包啊，这款包的话其实也是比较特别的，
1: 这个落落大方
0: 哦，
2: 对，而且非常的简洁。现在不是流行简约风吗？极简的话就是时尚嘛，
0: 是的。
2: 这款包就是比较极简一点风格，这个是我们布鲁克林系列的34的一个尺寸，然后这个尺寸呢，相对来说对于一些打工女孩啊，都蛮友好的，因为它可以装下平板，然后或者呢，我们的小一点的笔记本的话都是可以去放置的。然后呢，同时我们这款包它同样采用的是光滑牛皮的一个材质，那么它在使用了之后呢，会越用越光滑。所以这个包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有超模的话有上升过这款包，然后呢一度的话成为我们去年榜单里面就是比较靠前的一个单品，
1: 备受大家欢迎。
0: 这款包好像就是很能装，而且的话其实它包括我们说的电脑啊等等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甚至我觉得可以塞件衣服在里面都是没问题的。
2: 对，
1: 它的包包容量会比较大，但它本身还是就能够挺起来的那个感觉，不是软塌塌的。
2: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包，其实很多顾客我们拿新包出来的时候，他会说那个包型可能跟外面的包型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呢因为我们外面的包的话我们已经去使用了之后，它的型的话会变得更软，而且呢皮面变得更光滑，很多人都喜欢那种质感，他们管这种呢叫做松弛感
0: 啊，松弛感
1: 松弛感。
0: 对啊，就是它其实这个包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形状了。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包款呢，其实在我们的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的 Coach 专柜都是有卖的，而且现在的这个价格很优惠。这款包现在价格是什么样的状态啊？
2: 这款我们免完税后的价格是3100的
0: 哦，3100块钱，但是还可以叠加更其他的这个优惠券。
2: 是的，
0: 我们叠加优惠券之后，怎么着这个价格也能达到个2890左右。
2: 对，2800多。然后呢，我们还会额外给大家去进行一些返券。然后呢，当然如果近期的话有打算要离岛的朋友，打算要来店里面逛的话，我们是8号到20号，我们会有多倍积分的活动。那么像这些活动，
0: 就明天开始嘛，对不对？明天开始的一个，一直到周末结束。
2: 是的，
1: 来吧，平台上辣子说好的，是我吗？是您，是你。刚才慧慧说是您，
0: 没错哈。
1: 所以您现在要做的是把您正在看我们直播的这个截图，发到您朋友圈，然后朋友圈的这个截图发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您中奖了。
0: 是的哈，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款包，也是我们的这个慧慧提供到的，希望大家可以来了解的。有朋友说怎么购买哈，就是免税商品有离岛，怎么购买？让这个西西来说一下哈。
3: 好的，如果说您是首先购买免税品呢，是需要年满18周岁，并且乘坐飞机、火车或者轮船离岛，并携带好自己的身份证件，就可以到免税店购物啦。不管您是离岛还是离境的旅客，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离岛免税购物，每人每年10万元的一个额度。那如果说像我们，如果您是岛民的话，就更加便捷了。现在岛民朋友们呢，在一个自然年度内有过一次离岛的记录，就可以购买我们机构集体的商品了。
0: 这个跟大家解释到的非常的清楚哈，怎么来购买。再回到我们这个视频当中，如果大家在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看到全新那款包，跟刚那款其实形状是比较像。
2: 对，其实是同一个系列，不过这个尺寸的话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更少的。但是呢，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款呢？因为我们秋冬季也马上要到了嘛。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说那个我选包应该选什么样的款式，那么像灰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麂皮的这个就非常适合现在的季节，秋冬季。然后呢，在穿搭的时候呢，我们因为麂皮的话实物上面如果看起来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级感一些的，很有质感。然后呢，在我们冬天搭一个大衣的时候呢，无论是说跟小姐妹去约会啊，或者是说我拍照出个片啊，都是很可以的。
1: 这个包气场很足，就因为刚才你一说大衣，然后那个场景我就想起来了。
2: 对，
1: 穿个白色的大衣或是亮色一点大衣，这个包包都是合适的。
0: 我们再来还有一款哈，给大家继续来看一看啊，这款包

0: 这款包的话好像它更加的厚重一些，是可以这么说吗？
1: 对，这款的话是我们家的断货王朱丽叶25。
0: 嗯，
1: 对，然后它是一个底宽25的一个尺寸。那么像这个带有经典元素的这款包包，它其实它采用的是一个环保的材质。
0: 嗯，
1: 对，然后它有配了三条肩带，我们像链条或者是单肩背的肩带都是有的，同时呢还配备了一个长的斜挂了的皮肩带。
0: 嗯，
1: 那么在去使用的过程当中，无论想怎么背，我想要挑选什么样的背法，
0: 嗯，
1: 都是可以去驾驭的。
0: 嗯，
1: 而且呢它对比之前呢我们说布鲁克林系列啊，或者泰比系列啊，它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优点的话，就是在于它是一个拉链的一个空间。
0: 嗯，
1: 对于很多人就是说我带东西放了小件的东西，然后呢我担心包会把它东西给撒出去啊或者怎么样的，
0: 嗯，
1: 那么这个包的话就是大家不二的选择，因为安全感满满。
0: 嗯，那它的价格现在什么样子？
1: 这块我们免完税后是2750的一个价格，
0: 然后还可以叠加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套券当中的100块钱的套券。
1: 是的，
0: 还有我们的一些岛民的这个优惠啊、福利啊等等之类的。也提示大家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套券大家来如何获得呢？方式方法非常的简单，您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啊，您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啊，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就可以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到的这样的一个386元的购物套券。当然是我们这个套券的话是仅限在 CDI 海口音乐广场美食店内来进行使用的，对不对？
2: 是的。嗯，刚才中奖的朋友辣子的信息已经收到了，我们会在节目之后把中奖信息给到你，嗯，然后三个工作日当中把奖品通过我们顺丰到付的方式邮寄给您。
0: 没错哈，更多的送奖我们将会在稍后的半点回来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还有很多的奖品，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调频直播或者是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下一站正是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没错，星光岛民，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啊，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星光岛民行列当中了。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扬。
0: 没错，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通过落地调频 FM91.6 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还有啊就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的账号同步在直播当中。
1: 是的，我们双平台在直播，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再次欢迎两位嘉宾做客到我们今天96的直播间，一位呢是我们免税新推官欣欣，再次来邀请你给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是欣欣，
0: 刚好在下班的路上啊，这个基本上6:30多，可能大家都已经在路上了，
2: 塞车中，
0: 希望不要塞车了啊。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免税店的 Coach 的专柜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销售员，是我们的灰灰，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我是 Coach 的灰灰。
0: 那刚刚灰灰给大家介绍到了非常多款的包包哈，我们也通过猜价格的方式给大家送出了奖品。那么在最后半点直播的时间段呢，我们依然会把奖品送给大家。有我们的包包啊，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联名款的非常可爱的小玩偶。如何来获得呢？方式方法非常简单哈，我们降低难度，这一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来回复一个关键词啊，在我们的视频号的视频直播的账号当中来刷一个关键词，就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啊。蒋老师可以将这个关键词先打到公屏当中，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我们将会选出哈这个一位或者是几位啊，一位或两位吧幸运的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那你不仅要刷关键词，还要点赞，当然了非常大的前提一定是将我们的视频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并且截图哈，将这个截图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那欢迎大家，也期待大家可以获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奖品。那在跟大家来分享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重要的一点，就要说到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近期的活动，马上就要到中秋，也要到国庆了，而且马上还要迎来一个

0: 算是一天假期的一个小周末，我们会不会有一系列的活动让我们的朋友们可以来参加呢？
1: 会的会的，像是我们本周末的话会有一个真人版酒鬼大富翁的挑战在我们的周六的下午开展，那还有一个线上的活动呢，就是在我们星光岛民平台，我们的周五到周天三天的时间会有一个星光开宝箱的一个活动。
0: 星光开宝箱，
2: 这是一个什么活动？
1: 就是您可以花星光值去开宝箱，然后开出不同的盲盒，里面会有代金券，然后会有食物的礼品，然后会有一些星光值送给大家。那我们的星光开宝箱呢，会一直持续到我们九月份的每个星期五到星期天，像明天星期五就会有。
2: 那如何来参与？就公众号先关注一下
1: 星光岛民，
2: 星光岛民就可以了。CDF 海口月光的免税店的微信公众号，
1: 对，
2: 然后在下方就会有星光岛民这个提示，
1: 对，
2: 就可以玩这个游戏了。它是要花几个星光值？
1: 花300星光值，友情提示一下，300星光值只相当于3块钱。
0: 三块钱哈，这个开宝箱，开宝箱的话，那就是它整个开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哪些好玩的东西会被开出来？有可能
1: 有199元代金券，还有19元代金券，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玩具总动员的一些小玩偶也会被开出来，
0: 但是也会就是说中奖概率会比较大，对不对？
1: 不会抽空，100%中奖。
0: 哦，百分百中奖啊！
1: 是的。
0: 哦，你看这个，大家可以来去到我们的这个星光开宝箱的一个活动当中。我们
2: 是九月每个周五、周六、周天都可以线上去玩，线上去玩。
0: 但是你要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才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星光开宝箱哦。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哈，这个先成为星光岛民才可以参加到这个星光开宝箱。同时的话，今天我们送出的奖品呢，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的回复到我们的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同时记得在我们的视频右下角点赞哈，将我们的视频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当中。继续说回到我们的 Coach 啊， Coach 其实这个刚刚也说到了，它是一个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品牌。今天我们带来了几款这个 Coach 的一个全新的这个包款哈，我们来看一看这款有没有看过。这款看过了，再来看下一款啊，应该是这一款。这几款都是最近销售非常火热的，
3: 对，
0: 而且是全新的，就是刚上线的。
3: 对，刚上线的，而且呢就是其实在某 APP 平台上面的话，我们都是有在做这个包包的推荐，然后呢目前的话很多博主都在上身，包括我们也有很多代言人的话都有在背这款包。
0: Coach 的全球代言人是谁啊？
3: 单依纯。
0: 哦，要开演唱会很火的。
3: 对，然后唱歌也很好听。
0: 对
3: 对，然后这款的话是我们 Red 系列的一个24号的单肩包包。那么看到它的时候会觉得，就是说它身上的元素的话用的会比较多。比如像我们的铆钉，然后呢悬锁，然后像拉链的设计啊，然后包括它这个包还配备了一个真实的一个锁扣。对，像我们这个款的话是有一个更大一号的，但是目前给大家展示的这个是小一号的，相对来说的话也会比较穿搭会更好，
0: 感觉很少女这款包。
3: 对，然后呢机车风嘛，然后呢像什么样的女孩子的话可以去驾驭这种包呢？像打扮的话是比较偏甜酷一点的风格都可以去选。
0: 甜酷，
3: 对，
2: 甜酷风格。这款包大的卖的会好一点还是小款的会好一
0: 点？都很好，差不多，
3: 都很好，
2: 都不错。
3: 然后呢其实两款的话它实用性不一样嘛，那如果我只是个日常出行，然后呢想要背一个跟我今天衣服穿搭的裙子之类的这种包包的话，那就选个小号的。
0: 哦，那它的材质的话会不会，你看是偏白色的，它会不会容易它不耐脏啊？还是说它的材质其实还是会有抗这个
3: 抗污能力？有的，因为这款包的话它其实是在牛皮的基础上我们做了一个油蜡的一个镀面。那么加上了这种油蜡的镀面了之后呢，相对来说变得更加的防水跟防污了。对，然后呢包括我们东西如果弄在上面的话，我们只要拿个自己用的小护手霜，然后呢可以轻擦拭一下的话就可以擦掉了。
0: 这是不是也是针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奢侈品牌的包包都可以去尝试的一种去污的方式啊？
3: 对的，但是呢仅限于就是牛皮的情况下。
0: 牛皮，
3: 对，然后呢像如果是植鞣皮革的这种就不介意了，因为可能沾了这种霜啊水啊护理液之类的话它颜色会再变深。对，
0: 平
3: 常当然我们Coach的话这个品牌也是有那个护理服务的。那么在凡是在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买的包包可以凭发票在全国的专柜做护理，我们是终身免费的。
0: 像这个包包的话就是

0: 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护理它，就是或者说怎么去保养它。毕竟其实几千块钱的东西也是蛮贵的，我们说包包要服务于我们，但是的话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大家还是要觉得这个东西我很宝贵啊，这个我自己赚钱买来的包包，我要怎么去很好的去保养它呢？有没有什么样专业的建议？
1: 有的，像如果我们家里面有快过期的面霜、护手霜、身体乳，然后以及乳白色质地的乳液之类的不含酒精的，那么如果浅色的包，我们建议就是拿白色的化妆棉来去进行一个局部的擦拭。然后呢，像深色的包的话，我们就不管它用的是什么样的棉片了。对，然后当然我建议是化妆棉，因为会比较轻柔一点。然后可以去做一个护理。那么在这么多牌子的包包里面，其实我们所有的几乎所有的包包的话，都会有一个护理服务的。那么开了发票了之后，或者是凭的保修卡，可以到门店的话去进行一个护理，会更专业一些。对，然后包包使用的更加的长久。
2: 咱们店里有没有双肩的？但是它又是符合蛮商务的，因为之前佳丽姐她还说她很喜欢背双肩，
0: 双肩，
2: 因为她会背一个大一点的电脑出来，她会觉得单手拎，
0: 她可以背很多东西。
2: 对，她会双肩，但是她又不想要那种书包那种样式的，
1: 想解放双手，
0: 那怎么办？
2: 对。
1: 有那个，我们目前的话还没有上行，是女士的还是男士的呢？
2: 女士的双肩，但是又不失商务风。
1: 目前的话店里面还没有，但是呢，我们未来的话可能会有一票，就是这种
2: 双肩，
1: 无论是休闲还是说商务一点的，都是容量比较 OK 的一款包的话会来到店面，然后大家也可以选择在月底的时候或者下个月初的时候可以来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可以来逛一逛。
0: 但是男士买 Coach 的包他们都会集中在哪些方面啊？就是他们会买哪些包款和包型呢？
1: 主要我们现在主要的话是像邮差包会卖的会比较火一点，然后邮差包我们出了三个尺寸，然后分别都卖的不错，如果休闲一点我们可以选小尺寸，然后呢东西装的不多，但是呢我想要营造松弛感，那么选一个中号，那么大号的话就是更 oversize 一点，就是很大码的这种，那么有个性的男孩子都可以去尝试这种款式。然后我们家双肩包也是卖的，男士双肩包卖的也是非常好的。我们在我上班之前，我们柜台里面一共是还有四款双肩包的
0: 啊，就是你今天来上节目之前。
1: 对，然后呢今天那个卖了两件，最后的两件单品的话卖出去了，现在就只剩下两款。
0: 因为现在这个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的这个优惠力度实在是太火爆了，所以大家领取了哈我们这个星光岛民的386元的套券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可以在免税店内进行消费哈。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到的不仅是奖品，还有每位收听节目的朋友或者收看节目的朋友都可以获得我们386元星光岛民套券。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就可以了。刚刚也说到了，在接下来的三天当中呢，Coach的专柜会有这样的一个多倍积分的活动。
1: 是的，
0: 大家不仅可以享受多倍积分，还可以使用星光岛民的这个券来去购物，但是提示大家仅限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吧？
2: 接下来再请星星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我们回复一个关键词叫组合购，组合购
0: 。
2: 对，大家收到的五张图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我看它涵盖的品类还挺丰富的。
3: 对，是的，就是我们九月限定的组包，就是专门针对中秋国庆双节，并兼顾了养护自用跟节日送礼来搭配的。那我们品类也非常的丰富，从穿搭配饰呀，从大牌护肤到我们的滋补品，我们都是涵盖的。像各位可以看到一个，就是我们的走访亲友很需要的酒跟适合长辈喝的营养粉的组合。那就是一个水井坊52度井台庄白酒，搭配生命阳光新西兰古剑这个粉。营养粉的、这个、
0: 听起来又很营养
3: 啊。对，是的是的。那我们这个搭配呢，它是打了一个59折，就是它整套的原价是在一个668元，那我们59折之后呢，两个非常实用的可以送礼的品，我们392元就可以拿下了。
2: 这是这个就是秋酒伴安康的一个组合套装。
3: 对，是的。
2: 还有什么呢？
3: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彩妆护肤的套组，比如说兰蔻的精纯鎏金双护组合，还有我们的植村秀的长效持妆的 CP， 还有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双子罐，这三组的价格也非常的香。对，那就像是我们的兰蔻套组呢，它是低至一个54折的一个优惠，它原价是4239元，

0: 那叠加了我们的券还有我们的折扣呢，是立省2000元，
1: 嗯，
0: 直接就是226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哦，这组合好价。然后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植村秀他们家的品牌的这个，
0: 对，它是一个王炸的持妆的 CP 组合，那它的原价呢是一个664元，它是打了一个53折，
2: 嗯，
0: 它53折后它到手价是356元得到了这两件。
1: 哦，它是一个粉底和一个什么来着，我图片上没看太清楚，
2: 它是一个粉底和什么
0: 定妆喷雾。
2: 定妆
1: 喷
2: 雾，
1: 哦，怨不得是长效持妆 CP 呢。
0: 对
1: 两个
0: 对，是的。
1: 他们家的这个粉底就是干皮更适合还是油皮会更适合一些？
0: 其实我本人也在用这款粉底液，
2: 嗯，
0: 而且我发现它流动性是非常强的，而且它是兼具了持妆跟它的那个保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干皮还是油皮，你只要是选对了色号，你都很适用于这款粉底液
1: 啊，都是可以的，
0: 嗯，对，嗯，那关于色号的选择也可以来到我们的 CDF 海口月广场免税店线下，
2: 嗯，
0: 我们来到专柜让我们的销售小姐姐给大家上手试一下。
1: 嗯，刚才我们免税新的关心心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组合购，这些图片我看到它是有一些日期的，
0: 对，
1: 有到9月大概24号左右之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好价。
0: 对，是的，各位可以马上临近周末了，可以来到我们的 CDF海口月广场免税店线下去选购，无论是自用啊或者是送礼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大家回复关键词就叫做组合购。如果在这个周六想去玩线下的这个游戏大富翁的话，嗯，大家就回复关键词大富翁，那到平台上看看这个游戏怎么玩。这个时间是9月19号下午的2点到6点，我们可不可以如果他线上没有预约直接空降到现场去玩？
0: 可以可以，
1: 也可以，
0: 因为我们当天下午是有6场6个场次嘛，嗯，各位可以提前到达我们的门店，然后去现场去看看我们哪个时间段比较空余，
2: 啊，
0: 还有人的话，啊，我们就可以报名。
2: 一般我们就是说这个大富翁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员的限制啊？
0: 不会有限制，
2: 啊，
0: 只要
2: 人员人数的限制没有，
0: 会有人数的限制，
2: 啊，有人数，
0: 但是对性别呀还有年龄是没有限制的，
2: 啊，小朋友也可以参与啦，对不
0: 对？
2: 啊，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哈，很多朋友都在收获386元独属于你的这个购物套券，特别是马上有很多朋友这个你看中秋啊国庆啊要出门的朋友，那一定要来收获我们的套券。同时的话大家也不用担心哈，这个套券怎么使用，当你收获了之后咨询我们店内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还有的话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政府的一些优惠券也在进行当中。
0: 对，是的，然后我们的券的每一张券呢它的使用期限都会在您的领券页面中详细的展示出来，
1: 嗯，
0: 然后各位一定要注意那个券的使用期限，
2: 一般是
0: 像我们的386品类券的话是到9月30号之前都可以使用。
2: 哦，那就是反正国庆之前嘛，对不
0: 对，
2: 对，国庆之前就包括涵盖了这个中秋假期，
0: 嗯，
2: 那国庆之前出游的朋友肯定就可以去买东西了，包括我们说到这个中秋的还有这个礼包啊，还有一些我们，
0: 嗯，
2: 套组大家回复关键词叫做什么，
1: 组合购，
2: 组合购，
1: 组合购，
2: 哎，
1: 就可以了。
2: 回复组合购来看一看哈，因为可能很多的这个中秋，大家都觉得这个中秋是中国人很传统、很重要的节日之一，
1: 对对对，团圆的节日。
2: 去到你的亲戚朋友家呀，去到长辈家里，你可以给他送出这样的一个和营养和关爱有关的这个礼物，我觉得挺好的。嗯，
1: 也再来给大家说一说，有什么样的朋友可以去到免税店，
0: 嗯，
1: 买到我们的免税的好品，还有集购集齐，
2: 嗯，免税的商品，
1: 它的一些对使用的方式。
0: 嗯，首先想购买免税商品的话，需要年满18周岁，并且乘坐飞机、火车或者轮船离岛，携带好自己的身份证就可以来免税店购物啦。
1: 嗯，
0: 那无论你是离岛还是离境的旅客，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的免税购物。
2: 嗯，
0: 每人每年是有免税额度10万元。那像我们的岛民朋友们呢，就更加的便捷了。现在岛民朋友们呢，是在一个自然年度内有过一次离岛的记录，就可以无限次的畅买集购集体品类的所有商品了。
2: 哦，所以的话，你看哈，我们不论是集购集体，还是我们的这个离岛免税当中，大家有机票、船票、火车票，都可以去到我们免税店内来进行购买。今天我们其实说了这么多，目的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星光岛民。那么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持续在我们的视频号来刷屏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结束之后还会在这个我们的后台的这个数据当中随机的选出几位朋友，送出我们的这个联名款的玩偶的套装小挂件哈，包括我们的这个小包啊等等之类的都有机会送给您。如果选到您的话，一定要记得在后台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在后台也会通过信息的方式来找到您。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怎么来回复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里面回复星光岛民就可以了。
1: 另外我们还准备到了几个关键词，让大家去了解我们马上到的这个周末可以参加的。

0: 活动，一个关键词就是大富翁。我看到有朋友已经回复了、
1: 哎、
0: 大富翁。
1: 大富翁。
0: 另外想要了解刚才星星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组合购里边的很多啊、好的一个价格好的品类的话、
1: 嗯、
0: 那您就回复关键词就叫做
1: 组合购
0: 、嗯、我们会在今天七点结束之前会在视频号端、
1: 嗯、
0: 然后再发一波奖品，大家就回复这个关键词刷起来 CD 牌购日月广场免税店。
1: 哎，没错哈，也提示大家我们免税店呢每周都会有上新，包括也会上线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到免税购物攻略。星光岛棉呢是我们给所有的朋友提供到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哈，也是来自于我们 CDI 排口瑞月广场免税店的386的套券，里面刚刚也说到如果你合理使用的话，你是可以买到很多啊，这个性价比高而且花了很少钱的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去自己看一看哈，会不会有一些购物的攻略。当然这周末的活动也等待着大家。最后来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星光岛棉那一定要看一看我们这个券的使用时间。来说一说这个蔻驰的活动吧，在节目的之后有请辉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蔻驰最近都有哪些活动呢。
2: 我们现在的话今天的话我们是有那个满3000减150的活动，
1: 嗯，
2: 然后呢除了此之外我们现在还有我们的消费券活动，
1: 嗯，
2: 然后呢以及我们的满返活动，然后呢到明天的18号了之后呢会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然后呢会给大家做一个10倍的积分、
1: 嗯、
2: 那么时间的话是18号到20号的一个时间段，
1: 嗯，
2: 对，
1: 所以这么多的活动等待着大家都在我们的 CDI 排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里面。蔻驰专柜是在哪个位置啊？
2: 在射手座的 L 层，
1: 嗯，在射手座的 L 层，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去购买到自己心仪的包包，去找到辉辉哈。这个，哎，什么时候上班啊你？
2: 哦，我现在回去，马上回去
1: 马上回去上班了。大家开车在这个去到免税店就可以找到他，给您推荐一个非常适合你的包包。那再次感谢 CDI 排口瑞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别支持，买免税就去到 CDI 排口瑞广场免税店，回复关键词"行广岛民"就可以获得我们的386元的组合套券了。
0: 嗯，也再次谢谢欣欣，谢谢辉辉做客到我们9/6的直播间。
1: 嗯，
0: 我们今天节目就聊到这儿，
1: 是的，
0: 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1: 拜
0: 拜。
1: 来跟大家预告一下，下一期是9/22号，下周二啊。
3: 对，是的，
1: 没错哈，下期再见喽。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中状元捉红桃，冒着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

0: 展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1: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是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近两天关于赵雷的演唱会中间的求婚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如果那天你也在那个体育场里边，或者是这两天在短视频上刷到过类似的一些切片，想必你也能够记得那个瞬间，对吧？整场演唱会氛围最好的时候，几万个人在暗蓝色的夜空下跟着合唱，手里挥舞荧光棒，像是一片在风里起伏的蓝色海洋。然后所有人沉浸在音乐的余韵里的时候，在音乐的间隙

些缝隙中间，某个区域突然出现了一小块不同寻常的停顿。哎，先是几根荧光棒不再挥动了，紧接着，这个趁着场内的灯光亮起，同步亮起的还有一些手机的聚光灯。有个男生猛地站起来，甚至撞到别人的胳膊，然后求婚。周围几个显然是已经事先安排好的、串通好的朋友，掏着手机拉开架势，喊着答应他，答应他。你知道就在那个一瞬间哈，整场的那种围绕在歌手周围、沉浸在歌声中的那种氛围，就好像一条河突然撞上一块大石头，啪了一下，对吧？后边的几位观众本来挥舞着手臂，跟着这个歌声摇摆，唱得正尽兴呢，这个视线就一下子被那些高高举起记录视频的手机挡得死死的。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我还是蛮支持在网上去声讨的那群朋友的，因为一个原本属于全场几万人的大合唱，这样一个整体的氛围，在这个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里被硬生生地切开一道口子。人们来是要听舞台上那个远方的人唱歌的，但是这一刻呢，那一小片区域里的所有人都被迫把目光投向这个突如其来的私人剧本。我们绝对不能说那个跪地求婚的男生不够真诚，也不好去评价那个捧着花愣在原地的女孩到底那一刻是不是幸福的。但是周围的人呢，那些不晓得该把自己的手放在哪儿，是该等着接着唱歌呢，还是要配合他们的幸福去为他们鼓掌呢？我觉得总是有一种很微妙的违和感。这个感觉就好像是大家原本是坐在一趟各自看风景的深夜列车上，窗外星光闪烁，而突然间有人拉了紧急制动，然后对全车厢的人说：“哎，哎，哥们儿，停停，看我现在多幸福。”

我们其实可以算一本账，不光是说千把块钱的这个门票的经济账，你可以想到场的任何一个观众为了能够站在或者坐在那个体育场里究竟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这个年头看一场演唱会早就不是说买张票走进去那么简单了，你得在一周前甚至一个月以前，在工作日本来就忙得脚不沾地儿的时候，专门设好十几个闹钟，在抢票软件倒计时归零的那一秒，凭着本能狂点那个早就已经发烫了的手机屏幕。好不容易抢着票了呢，还得精打细算的请假调休，找人代班，提前订好便宜的酒店，或者买一张深夜返程的车票。到了演出当天，你很可能刚处理完手头最后一个突发的紧急邮件，踩着高跟鞋或者穿着洗得发白的平底鞋，一路一路从小巷子里挤出来，在体育场门口跟几万个人一起排长队，受安检人员的排查，吃着冷掉的三明治或者随便买的面包，甚至连水都顾不上。花了上千块钱，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的期待，花了巨大的精力代价，究竟来为了什么呢？其实大伙心里明白，我们买的不光是那两个小时超越 CD 的现场的歌声，我们买的是一个临时避难所。很多人现在都把看演唱会当成了一个临时的避难所，在日常已经被 KPI 房贷人情世故收不完的微信消息给塞满的生活里，在那个巨大的漆黑的体育场，是极少数能让我们合法失联的角落。

当灯光彻底熄灭，暗蓝色的荧光海亮起来的那一刹那，你隐藏在成千上万个模糊的人影里。你不需要是谁的员工下属，不需要是谁的父母，不用去扮演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你可以大声的唱歌，可以偷偷的流泪，甚至只是盯着舞台发呆。那张门票就是一张为期三小时的无罪释放证明，他给你保证在这段时间里你是自由的，是安全的，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去打扰你，你也不需要去理会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琐碎。所以这就是一个很脆弱但是也很宝贵的黑暗空间，大家聚在一起，用几万个人的沉默或是狂欢，共同搭建起一座抵御现实生活兵荒马乱的堡垒。既然这个空间是大家共同筑建起来的堡垒，那么在堡垒里显然就存在一种没有写在纸上的契约，核心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我们互不打扰，我们共享这片黑暗。每个人都花了差不多的成本，买了属于自己的那个座位，买了自己的一份沉浸感。在这个公共空间里，大家保持着一种默契，就是我承认你的存在，但是我绝不干涉你的体验，你享受你的感动，也必须要保证我的安静。可是演唱会的求婚，尤其那种站起来撒糖，拉着朋友大喊大叫引发骚动的方式，它本质上是什么呢？他把一个原本只属于两个人的极度私密的仪式，强行塞进了一个有成千上万人的公共空间里。这种强行塞入，打碎了那份微妙的契约。求婚就求婚吧，非得要那么多的观众？不管你承不承认，当一个人在几万人的场子里做出这个求婚举动的时候，就已经不自觉地把周围那些花钱买票看演唱会的陌生人当成了你这场私人戏剧的背景板和应援团。

这个站在舞台上的歌手本来应该是全场唯一的焦点，那是大伙花了钱要来看的人。可是台上的聚光灯一亮，欢呼声尖叫声因为私人事件在看台上炸开的时候，歌手的表演节奏流程氛围沉浸全部被打断了，观众的注意力被强行拉走。原来是要看一场艺术演出的，突然间被迫成了别人人生大事的一个见证人。尤其是在那小两口周围的一圈人，你要是不鼓掌不欢呼呢，就是冷漠极度没有同理心。就像现在在网上发帖的那个哥们儿也受到了无数的声讨，道德大帽子扣得啪啪作响。可是他们如果配合鼓掌，心里他不憋屈吗？我是花了钱来释放我自己情绪的，干嘛要把这个情绪分割出来切掉一块去给你们两个完全不认识人的浪漫买单呢？卖力的表演是需要观众的，但是如果观众本来并不想看这个原本应该充满爱意的表演，在那个特定的小环境里就是一次冒犯。

如果你曾经观察过那些在演唱会上求婚的场景，你会发现，当那个男生单膝跪地的那一刻，周围最忙碌的不是男女主角本身，而是他们身边那一圈举着手机的朋友。那些手机开着闪光灯，镜头贴得很近，甚至为了拍到更清晰的镜头会站起来挡住后排更多人的视线，一边拍一边还焦急地指挥着，哎，往这边靠一点，哎，笑一下，声音大一点，他听不见。而那个被求婚的女孩在最初的惊喜跟慌乱之后，眼神里汪汪，是不是也有一丝丝的尴尬和不自然呢？如果她真的是毫无准备的话，她不仅要面对眼前这个即将共度余生的人，还要面对周围几十个黑洞洞的手机镜头，还有四周成千上万个陌生人投来的带着各种复杂情绪的目光。她的感动原本由被求婚带来的那份爱意的感动，在这个瞬间被赋予了一种你必须表现得足够感动的隐性压力。我们好像越来越生活在一个不被看见就不算发生的时代里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场恋爱如果不发朋友圈，那就是你不够坚定；一次旅行不发几个九宫格，那就好像没有去过；而一场一生一次的求婚，如果不放在几万人的欢呼声里，如果不拍成一段画质清晰、角度完美的短视频，就好像缺少了某种磅礴的仪式感。我们是不是太焦虑于被看见了？总希望自己的幸福是有声有色的，是宏大的，是能够被无数陌生人赞叹、点赞和羡慕的。可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如何让这场求婚看起来足够震撼，如何让镜头记录下完美的瞬间的时候，是不是在无意中把那份原本应该极度纯粹、极度私密的两个人之间的承诺，变成了一场精心布置的户外直播？那个跪地求婚的人，那一刻他眼里看着的，究竟还是不是只是对面那个被他一生钟爱的人，还是周围那些高举着的手机镜头以及无数的旁观观众呢？这种对于外部见证的过度依赖，有时候反而暴露了内心深层的某种悬空感、不踏实感。我们需要成千上万个陌生人的掌声来为我们自己的选择背书。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仪式感这三个字这些年被我们说的太多了，我们确实需要仪式感。生活很漫长，非常平淡，如果没有那些在日子里砸下深坑的节点，没有那些郑重的告别和开始，很容易在日复一日的琐碎里迷失方向。可真正的仪式感本质上是一种内在的确认，是两个人面对面看着对方的眼睛，在极度的安静和坦诚中做出对未来的让步和承诺。它重在质量、深度，重在那一个瞬间两个灵魂之间的撞击。可是在当下的语境下，仪式感好像经历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异化，从一种内在的确认演化成了外在的展示。

人们追求声音要够大，排场要够深，背景板要宏大。当一个人觉得只有在几万人的演唱会上，当偶像的声音和全场灯光注视之下再进行求婚才算得上是浪漫的顶峰，那这种仪式感他不就走偏了吗？借用了歌手的声量，借用了体育场的空间，借用了几万人的氛围来强行壮大自己的情感气场。拿一层极其华丽的包装纸去包裹一颗可能并没有准备好的种子，我们把它称作表演式的生活。它的可怕之处在于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只要这个过程足够的轰轰烈烈，结果就一定是天长地久。可是你不觉得不吉利吗？演唱会充其量三四个小时，灯光总会关掉，散场之后体育场只剩下一地的废纸巾跟塑料瓶。当那几万人的欢呼声退去，当两个人回到自己的出租屋里，面对洗手台上没冲干净的牙膏沫，面对下个月的账单，面对柴米油盐里的争吵跟妥协的时候，那个曾经在演唱会上被几万人见证过的承诺不值一分一毫。爱不需要宏大的背景板，只需要两个脚踏实地的人。如果一份承诺需要几万人的欢呼来捧场，那你不妨静下心想一想，你到底是在表达爱，还是在确认一种表演给别人看的爱。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觉得你这么去说人家是不是有点太刻薄了，人家小两口一辈子啊，就可能啊，可能就这么一次大喜事，周围的人多给一点宽容，跟着鼓个掌，送上一句祝福，能损失什么呢？是不是真的你们内心太冷漠了呢？那我们不妨就实在的讲，大家讨厌的是幸福这件事儿吗？我想这个世界上除了极少数心理扭曲的人，没有任何人会无缘无故的去嫉妒两个陌生人的真诚相爱。你在路上看到一对牵着手走过落叶满地的街道的老人，心里不会微微一暖吗？在路边看到骑着电动车女孩把头贴在男孩后背上笑的样子，你不会在心里默默祝他们幸福吗？人类对于真诚情感的共鸣是写在基因里的本能，而之所以对演唱会求婚感到排斥，甚至在网络上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关于该不该抵制的讨论，人们抵制的绝对不是幸福本身，无非是那种被强行拉进别人剧本里的无力感跟道德绑架。我们活得够累的了，每天都在消耗着巨大的情绪资源，在单位要面对领导的质询、客户的要求，家里要面对琐碎的家务、复杂的亲戚关系。好不容易我掏了几百上千块钱挤到那个黑暗的角落，只是想把自己的情绪能够彻底留给自己，可这时候突然有人跳出来，用巨大的噪音打断你的私人空间，向你索要情绪反馈，你得来看我呀，你看啊，你得祝福我呀，赶快为我欢呼啊，凭什么？大家感到疲惫，感到愤怒，是因为我的私人边界被侵犯了。这种对被冒犯的反抗不是冷漠，不就是一个个精疲力竭的现代人努力保护着自己仅存的那一点点能量吗？所以在讨论当中，我希望的是能够允许众人冷漠，允许我们在你的幸福面前保持沉默，不送祝福，因为你人和人没有权利。我问的是，你凭什么？

演唱会还是要散场的，歌手挥手告别，电闸被拉下去，白炽灯照亮每一个角落，之前还梦幻无比的暗蓝色的荧光海一下子退化成了一座满地废纸巾、塑料饮料瓶和破损荧光棒的巨大空壳。每个人的脸在白炽灯下都显得疲惫和苍白，妆容已经花了，头发也乱了，狂欢时候的激情在几秒钟被迅速的抽干，大家随着汹涌的人流顺着狭窄的出入口一步一步往外挪。狂欢者走出体育场大门的那一刻，就要面对现实世界冰冷而嘈杂的秩序了。门前的主干道早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整条马路上一望无际的都是车尾灯，红彤彤的一片，在深夜的风里湿漉漉的闪烁着。网约车软件上显示前面还有200人在排队，出租车的鸣笛声此起彼伏，交警的哨音也急促而冰冷。有人穿着高跟鞋来的，脚踝已经磨破了皮，只能一拐一拐地蹲在路边等车。有人裹着薄薄的外套，在深夜的风里冻得瑟瑟发抖。还有人解着领带，骑上停在路边的共享电动车，迎着夜风钻进昏暗的街角。那刚才那对在场内求婚的新人呢，也已经淹没在了成千上万个等车的人群里。花束有可能折断了花茎，礼服在冷风里显得单薄滑稽，同样面临着打不着车要在路边等上一个小时的尴尬和焦虑。你看这又很现实。舞台的灯光再绚烂，歌词写得再浪漫，只要你走出那个门，每个人都得重新落回自己的生活里。这个才是生命里的真实，是避无可避的底色。在这种底色面前，那一刹那的高调表演，那一刹那当全场几万人拿自己熟悉的偶像作为背景的宏大叙事，不显得轻飘飘的吗？

站在深夜街头吹风的时候，你往往会想明白一些事儿。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强调边界感这三个字儿？为什么大家对于分寸距离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坚持？因为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微小个体来说，边界感几乎已经是我们手里最后的盾牌了。我们的个人空间其实已经被挤压得所剩无几了。在职场上，工作微信群24小时响个不停，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的边界早就已经模糊。在社交网络上，大数据无孔不入地推算着你的喜好，隐私的边界荡然无存。在家里也是一样，各种关切跟期待常常打着为你好的旗号侵入到你的选择。我们就像是一群在风雨里打着破伞而行走的人，全身上下早已经湿透，只能死死握住那一把小小的伞柄，保护好头顶仅存的那一寸干爽。可这时候要是有人突然过来把你这把伞往旁边推一推，说哎，来拍个照看看我多阳光，你不生气？你不会反抗？坚守边界感不是因为我们变得自私了，而是我们太脆弱了。我们清楚地知道自

己的能量有多微弱，承担不起额外的一点负担。在公共空间里，最好的善意往往不是热情的打招呼，不是自来熟的分享，而是不打扰。我知道你的不易，你理解我的疲惫，我们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擦肩而过，不需要你去取悦我，你也不必来冒犯我。我们各自抱着各自的喜怒哀乐，在属于自己的小轨道上安静的运行。这种基于界限的克制和尊重，才是现代人之间最温柔的体恤。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毛，插空花好玩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从那个喧嚣的演唱会现场移开，看看那些真正能支撑两个人走过漫长岁月的爱，你能发现其实是很少发生在聚光灯之下的。真正有重量的情感，往往都是隐藏在暗处无人喝彩的私人时刻。那可能是某个加班到凌晨一点的夜里，你疲惫不堪地打上一辆出租车，后座上漆黑一片，累到连话都不想说，而旁边的那个人并不问什么，只是在黑暗里轻轻握住了你冰凉的手，把你的头靠在他肩膀上。那个时刻没有音乐，没有镜头，只有出租车计价器跳动的微弱红光。它可能发生在某一个周末的午后，厨房里炖着汤，抽油烟机呼呼地响着，一个人在切菜，另一个人顺手递过来一把剥好的蒜，两个人眼神对上，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微微一笑。那个瞬间没有万人的欢呼，只有汤锅里咕噜咕噜冒着的气泡。

它还可能是发生在你生病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半夜滴到嘴边的那杯温水，是下雨天骑电动车的时候，前面那个人不自觉地往后靠了靠，帮你挡住吹向胸口冰凉的狂风。可以是很多年以后，两个人坐在旧沙发上翻一本褪色的相册，指着年轻时的丑陋发型而共同大笑。这些时刻从来没有观众，他们没有画质精美的 4K 视频记录，没有被发到社交平台上获得成千上万的点赞，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正是在这些散落于岁月角落里的极其微小的、极其安静的时刻，像是一根根极其结实的线，把两个原本独立的生命死死地缝合在了一起。爱是极度私人的事情，它的力量来源于两个人之间的深度连接，而不是外部世界的喧哗和骚动。当一份爱足够沉重、足够笃定的时候，他是不需要向这个世界去证明什么的。他不需要几万人的背景板，不需要绚烂的灯光，他本身已经足够充实了。

当然我们跟大家聊演唱会上的求婚，探讨公共空间的边界，绝不是为了引导大家走向冷漠，走向相互的戒备和排斥。相反的是，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去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公共温存。很多人以为温存就是热情，是欢呼，是打破陌生人之间的隔阂，大家抱成一团，相亲相爱。可是在一个多元高效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里，这种要求所有人都投入同种情绪的热络，往往会变成一种软性的暴力。公共温存其实是一种带有距离感的不打扰。当你在图书馆里看书的时候，旁边的人轻轻放下水杯的那一声克制，你在公交车上打瞌睡的时候，前排的人没有把椅子往后顶的那份体谅，是你在街头失声痛哭的时候，路过的人默默走开，并不投来好奇或者猎奇的目光的那种善意，也是在演唱会上沉浸在自己情绪里的时候，周围的人各自唱着各自的，互不干涉的那种默契。这种温存是冷的、安静的，但它是安全的。它给每个人都留出了足够的呼吸空间，允许你快乐，也允许你悲伤，允许你高歌，也允许你落泪，允许你能够融入人群，也允许你独自掉队。一个文明的公共空间不应该是一个要求所有人都必须为某种情绪，哪怕它是幸福，而共同欢呼的剧场，它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容器，在这个容器里，千奇百怪的情绪都可以安然共存，只要他们不溢出自己的边界去打湿别人的衣服。我不打扰你，你也没必要取悦我，我们不过是暂时在同一片屋檐下避雨，雨停了还会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这个就是陌生人之间能给出的最好的温存。

说到这儿，还是会常常浮现出那个演唱会现场的画面，台上是精心布置的灯光，昂贵的音响设备，声光电打造出来的一个宏大梦境，唱着那些关于生死、关于永恒、关于海枯石烂的歌词，那是艺术，是表演，它是一个宏大叙事。而看台上的人们坐着狭小的塑料椅子，拿着几十块钱的荧光棒，穿着平价的衣服，挂念着明天要交的工作汇报。所以必须要学会一件事，宏大还给舞台，平时留给自己。舞台上东西再美，那都是别人精心编排出来的梦。我们可以花钱买票进去做这三个小时的梦，但你不能把梦境里的剧本强行照搬到真实的人生里。我们没必要，通常也不可能把自己的生活也过成一场需要聚光灯、特效和成千上万观众配合的表演。你的人生不需要，也原本就没有那么宏大。爱情也是，它不需要像流行歌曲里唱的那么的惊天动地，或者电影高潮里边的那在几万人面前宣誓，那些东西看上去过瘾，可现实生活中往往极其脆弱，一撕就破。真实的生活是由一次次默默的忍耐，一次次坦诚的沟通，一顿顿热气腾腾的饭菜，一步步踏踏实实的脚印构成的。它没有高潮音乐的烘托，没有闪光灯的闪烁，但它是温热和有分量的，能在风雨袭来的时候真正遮风挡雨的。只有学会把宏大还给舞台，不再试图在公共空间里制造所谓的高光时刻，反而会获得前所未有的松弛感。因为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是幸福的，你自己心里清楚过得好不好，你和与你携手的那个人知道就已经足够了。

演唱会早就结束了，曾经引发争议的求婚画面慢慢的也被新的热搜和信息流给淹没。那个晚上跪地求婚的男生，那个捂嘴落泪的女孩，还有周围困惑的、尴尬的、义愤的陌生人，现在都应该回到了各自的人生轨道上。我们并不晓得那一对新人后来发生了什么故事，也并不愿意去诅咒，当然也未必愿意祝福那一段发生在聚光灯下的承诺。

生活很长，任何一场演唱会都只不过是极其微小的一个标点符号。而如果今天我们的讨论，我们的聊天能够带来一点点思考，那大概就是我们需要重新去审视我们和这个世界，我们和身边的人的距离。这个世界总是习惯于劝我们去搞出一些大动静，要有宏大的目标，要有轰轰烈烈的恋爱，要有一场被众人瞩目的婚礼，要在社交网络上留下足够璀璨的痕迹，让人误以为只有分贝足够高，舞台足够大，你的存在才是有价值的。可我们每天都在疲惫，在焦虑，在和不确定性做斗争，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真正支撑人们活下去的，从来不是高光下的喧喧闹闹，而是在安静角落里默默滋长出来的温存。我们应该知道，在公共场合里，最适合做一个体贴、克制、不打扰别人的倾听者，把空间留给每一个跟你同样疲惫的灵魂。愿大家都能做一个踏实笃定、不需要观众去过日子的人。希望你有酒有肉，有梦有爱，希望你的幸福足够结实、足够纯粹，无需向这个庞大而嘈杂的世界做出任何证明。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

0: 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

0: 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1: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

0: 么一大桌菜。
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

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播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三十

0: 1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给他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星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冬装园着红袍帽，插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请掉。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7，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哎，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周五的早上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想参与到互动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关注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私信发给我们，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互动当中来。
0: 哎，同时呢，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了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能更加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就是 RMKC666，直接在微信里搜这个，完了加好友就行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1: 是，另外呢，针对咱们这个口才课，在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啊，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我们916这边呢会有一档新节目，叫《梦想金话筒》。
0: 哎，
1: 是由这个知晓老师跟大伙儿特别喜欢的强哥一块来主持的啊。强哥就是不停的在搭档新搭档，
0: 我觉得他的那个工作还蛮有趣的，
1: 是
0: 一直有新同事，
1: 一直有新的美女同事啊。
0: 对呀、
1: 啊，大家明天下午呢？对，明天下午他们应该是会和一些小朋友一块来直播，大伙儿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0: 是，今天是周五了，看看大家今天早上几点起床，几点出门，应该相对来说是非常开心的一天吧。
1: 浩然哥说：“马公子、田妹儿，早上好，今天周五了。
0: 嗯
1: 啊，今天好消息，今天周五了。”
0: 坏消息，先别说。
1: 坏消息就是这周过得有点慢。
0: 别管了，但是明天起码是不是可以不早起？
1: 今天晚上可以大家报复性的熬一下夜。
0: 今天晚上，我宣布不准有人在家里。
1: 是吗？不准在家里头待着，都给我出去玩。
0: 不准啊！12点之前不要让我看到你们回家的身影。
1: 我还以为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呢。然后港当兵的人呢说早上好，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还有脱林的鱼。早上好，
0: 早上好。
1: 然后铃铛说早上好，应该是喜马拉雅出问题了，我这边连着2天都是没有节目，并且全是广告跟歌曲
0: 啊，
1: 我以为你们去哪儿了，但是昨天家属说在车上能听你们节目了，我说啊，
0: 我说啊，
1: 你是不是调错台了？
0: 你我们是91.6，你现在能听见我们俩的声音吗？好像感觉也费劲呢。
1: 不应该吧？你这个肯定是你这儿出问题了，我们这儿应该是没问题啊。
0: 就是如果你喜马拉雅出问题的话，应该是压根儿不能听。
1: 对，你这个大概率可能是
0: 你是不是调成那个 AM 了，
1: 跳台了。
0: 嗯
1: 啊，你这应该听，刚才听的不是我们的这个91.6的这个频道，可能是有问题。你要不换一个，喜马拉雅经常出问题，你要不换个蜻蜓。蜻蜓应该大概率不会出什么问题啊，你下一个蜻蜓，然后搜咱们这个音乐916啊，海口音乐广播，可以试一下。
0: 哎，
1: 小东东呢说今天阳光很暖，就是有点刺眼了。
0: 嗯，
1: 今天也不止今天吧，过去的这几天阳光其实都挺刺眼的。
0: 是，他还说小马宋宋早上好，周五快乐呀。
1: 嗯，
0: 周五快乐。福先生来了，说早上好，宋宋小马老师。
1: 嗯，
0: 早上好。
1: 是的。
0: 菲菲来了，他说很困啊。等下10点去店里抢首发，店员说毫无技术，全凭脚速，先到先得。
1: 你说是 iPhone 18 Pro 吗？iPhone 18 Pro 的首发吗？
0: 不是吧？
1: 那你说的是什么首发？
0: 我不知道，
1: 应该是吧？
0: 是吗？
1: 我也没有别的首发需要抢了吧？现在
0: 去店里抢吗？
1: 现在好像都是要这样的。
0: 哇哦！
1: 就是先领那个预约资格，然后你有资格之后再去线下抢。
0: 哦，
1: 因为你毕竟有资格，可能说10个人，但是线下到的可能就5台。
0: 哦，那有可能，
1: 对吧？
0: 嗯，
1: 祝你能抢到。
0: 加油！一会儿10点的时候等你好消息啊！
1: 抢到之后挂在闲鱼上卖了，
0: 这样吗？
1: 然后还有福先生这个说过了、还有碎银几两的语音消息，我们来听一下。
0: 早上好，
2: 东东姐姐、小马哥哥，早上好啊！
1: 嗯，
0: 早上好呀，
1: 好
0: 亲爱的宝贝，又去上学了。
1: 天哪，我们节目当中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小朋友的声音了。
0: 小西瓜宝贝这两天上不上学呢？
1: 嗯，
0: 小西瓜宝贝
1: 已经学的这个不能自已了。
0: 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小西瓜宝贝，祝你每天开心哦。
1: 嗯，然后还有福先生说昨天在手机看小马老师直播了，还有10000年不出去直播一次。
0: 在哪里直播？
1: 昨天去那个老爸茶吧市上直播了，还有在那个学校里头。
0: 哦，
1: 没看。
0: 看了，
1: 也没转发。
0: 看了，看是肯定看了的了。我看一下啊，
1: 嗯，
0: 当然看了呀。
1: 宋宋老师的每场直播呀，
0: 嗯，
1: 我都点赞。
0: 哦，是这个吗？
1: 是啊。
0: 啊，
1: 昨天我们播的什么？
0: 昨天吗？
1: 嗯，
0: 播的内容大概就是一个那个青春开学季降薪助未来的一个大事件。
1: 你把主题念一遍。
0: 去到了这边是一个海南政府。

0: 法职业学校的哈。
1: 啊，我们都中间干嘛了？
0: 中间干嘛了？
1: 嗯，
0: 中间的话净看小马的帅脸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么帅呀！
1: 假
0: ，Hello，
1: 假，太假
0: ，Hello， 米西米西，
1: 太假。然后可乐小姨说我也来了，早上好，早上好、啊
0: 嗯，早上好。
1: 小东东的说之前用喜马拉雅特别不稳定，然后换了蜻蜓。
0: 是，
1: 对，蜻蜓虽然说广告多点，但是相对来说它会稳一些。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大家可以试一下。
0: 嗯、是蜻蜓的话，它是能免费听昨天跟今天的。
1: 嗯
0: 嗯，
1: 还有小东东呢，哦，说过了，福先生呢说，
0: 哈哈。
1: 啊，哈哈，
0: 帅气的嘞，
1: 帅气的嘞。
0: 还有可乐小姨说，我也来了，菲菲也要换手机吗？
1: 嗯，
0: 她说昨天还偶遇了网红车啊，
1: 好多朋友最近好像都要换那个 iPhone 十八。
0: 她说宋宋老师到底看了吗？汗流浃背了。
1: 嗯。
0: 他真看了，真看了。
1: 嗯、
0: 我点开的时候，可能是那个他们休息呢。
1: 我们中间从来没有休息过。
0: 休息就是我的意思是，那个镜头没有对准你们两个人。
1: 嗯，
0: 休息了。
1: 嗯。
0: 但是还是听到了你们那个好听的声音，
1: 是吧？
0: 可以理解啊。
1: 我们中间送什么？
0: 我们那个抓紧看看天气，这几天的这个天气我特别的关注，
1: 嗯
0: 啊，尤其是这个本周末的一个天气，真是非常关注。
1: 奖励你待会儿把这个天气自己全都读一遍啊。
0: 我们来吧，
1: 嗯，
0: 看看天气吧，
1: 来吧，
0: 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这三天的海口天气。
1: 嗯，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25到30度。9月19号，星期六，多云有雷阵雨，24到30度。9月20号，星期天，多云，24到33度。从星期天开始，我们这一段时间的雷阵雨基本上就要结束了，然后气温呢、
0: 嗯、
1: 也会有所回升。天气还不错，这个周末非常适合大家出去逛一逛、玩一玩啊。
0: 嗯，
1: 虽然说周天那个不休假吧。
0: 没有这个，虽然有很多朋友其实这个周天的话已经开始放假了。
1: 今天开始放假吗？
0: 对，哎，
1: 不可能，
0: 那就是他自己休的假。
1: 那肯定是中秋之后那三天了。
0: 反正我有一个朋友是从现在开始休假，然后一直可以休到11结束。
1: 嗯，
0: 那可能是他自己给自己放的假，不是这个大部分的朋友的事情。
1: 嗯，然后福先生呢说喜马拉雅现在听没问题啊，没问题。这个可能跟不同的那个IP 的那个信号有关吧、
0: 嗯、
1: 我们也不太清楚是为什么。
0: 问题是不知道铃铛现在能不能听见我俩说话，一会儿给你手动回复一下啊。
1: 嗯，
0: 还有可乐小姨不要再笑了，谢谢、
1: 嗯、
0: 你笑的声音太大了，有点吵到我了。
1: 来吧，我们也在这个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新消息啊，
0: 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先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
1: 首先呢，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关于中学高宣布重启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昨天的时候是大概说了一下他有这个计划。目前呢，根据中新经纬的报道，中学高品牌已经正式宣布重启了。那中学高首批产品呢，将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上市。
0: 嗯，
1: 哦，原来是在冬天出雪糕嘛，包括青牛乳、丝绒可可以及牛乳与丝绒可可拼搭的拌拌巧巧这三个口味的计划定。定价呢是青牛乳口味建议零售价是6.9元一支，丝绒可可和拌拌巧巧建议零售价是7.9元一支。
0: 嗯，
1: 那定价上呢，他们比原来的13块钱到20块钱的零售价有大幅度的调整，大概是直接砍了一半多。
0: 是，但是好像东西还是那个东西。
1: 嗯，
0: 我昨天听那个新闻说东西还是那个东西，只是说价格有调整。
1: 嗯，
0: 然后他们好像是就是先是代加工。
1: 嗯、
0: 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再来关注到永和豆浆。哎呦，很长时间我们这个早间节目没有永和豆浆的消息啊。
1: 嗯，
0: 但是呢，它最近上了热搜，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近日呢，永和豆浆旗下多个电商账号发布的视频被存在有这个擦边的嫌疑。
1: 嗯，
0: 然后它的这个电商平台永和豆浆冲饮旗舰店发布的视频当中呢，出现了一些主播什么换黑丝啊、洗澡啊等等这些剧情，
1: 嗯、
0: 比较引发了网友的讨论。根据查询呢，这个账号是永和豆浆的官方团队 授权经营的，粉丝量呢甚至是超过了品牌的官方旗舰店。类似内容呢还出现在了永和豆浆青石旗舰店。

0: 啊，包括什么衣着比较清凉啊，还有一些起床等等这些场景。
1: 嗯，
0: 工商信息显示呢，两家店铺的这个认证主体都是杭州块儿八毛贸易有限公司，等等，都是永和豆浆官方运营主体，就是上海永和五股权关联。
1: 嗯，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当地时间9月16号，中国越野跑选手赵家驹在意大利举行的巨人之旅330公里跑步组别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以65小时55分22秒率先冲线，刷新了赛道记录13分钟，并且成为了该组别创办以来第一位夺冠的非欧洲选手。
0: 这是真狠呐、啊！这个呀，
1: 跑了65个小时，这比马拉松要很多了，330公里呢。
0: 是，而且他并不是说在平道上那样纯跑啊，这是越野跑啊。
1: 给大家一个概念，平常大家见的比较多的那个马拉松全程是42公里，
0: 嗯，
1: 然后这个330公里，大伙儿算吧，这多少个马拉松？
0: 嗯、而且他这个是越野，
1: 嗯，
0: 穿山过海的，反正是
1: 要爬山，
0: 嗯。
1: 然后赵家驹的教练魏彪介绍到说呢，比赛全程是336.1公里，累计爬升超过2.4万米。那赵家驹期间呢，采用的是碎片化睡眠，很多次是仅仅休息20分钟便出发。比赛进行到203公里的时候呢，他甚至主动让出第一名来保存体能和调整状态。
0: 嗯，
1: 最终在307公里的时候呢，又重新取得了明显的领先。
0: 是，
1: 赵家驹选手曾经是一名外卖员，和别人骑电动车送餐不同呢，他曾经选择跑步送餐。
0: 我的天哪！
1: 以此来锻炼体能。那么在2025年呢，他首次参加巨人之旅330公里组别的比赛，因为受伤，在204公里的时候就退赛了。但是今年备赛期间呢，团队提前就前往了意大利来熟悉大部分的赛道。赛后呢，他脱鞋才发现脚底下有一个大水泡。
0: 嗯，
1: 他的教练说，比赛后半程真正考验的就是意志力，而支撑这位选手赵家驹选手坚持下来的，还有他和已故越野选手梁晶曾经约定过的梦想，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夺冠。
0: 对，这个真是特别狠。而且后面我看到参加这个比赛的取得特别不错的成绩的，还有来自我们中国的女生选手也表现得非常的亮眼。
1: 是的，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啄木鸟啊，啄木鸟就是那个家庭维修啄木鸟。
1: 我和啄木鸟势不两立。
0: 我知道，你先听这个新闻，然后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这边交给你哈。
1: 还有这种事儿？
0: 讲讲你跟啄木鸟的爱恨情仇。
1: 嗯，
0: 根据江苏新闻的报道呢，南京65岁的陈女士家里边电路跳闸了，然后呢，她就通过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预约了一个维修师傅，上门检测之后呢，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你得2800块钱，我能给你修好。结果呢，随后只给她换了一只市价仅几十块钱的漏电开关。然后家属呢认为这个你是不是收费太高了呀，多次向平台投诉，并且要求你要提供维修费用的明细，但是平台呢始终没有出具完整的单据。验房师评估呢，这个开关就是几十块钱，然后合理的维修费用，你哪怕是人工费什么来回车马费，也不应该超过300块钱。维修师傅呢就说，那这个价格已经是老人同意的了呀，就是这个2800。随后呢是只愿意退款800块钱。目前呢，平台是同意退款1000块钱，家属还是没能接受。律师表示呢，这个交易涉嫌显失公平，如果是查实存在欺诈的话，可能会涉及退一赔三。
1: 嗯，
0: 那么这也并不是啄木鸟第一次陷入到收费争议啦。今年以来呢，已经有消费者就是反映什么更换一个荷叶啊、空气开关的维修啊、马桶疏通等等，都是存在这种收费过高啊、收费项目跟实际服务不等等等问题。而且呢，在315晚会上之前也曝光过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无病乱修、小病大修、乱收费等等问题。啄木鸟呢随后是承诺退款，然后上线了 AI 询价、完善培训以及举报机制等等整改措施。
1: 就啄木鸟这些东西，你随便，你不管家里头有什么要修的，你随便去找他修啊，没有200块钱，最低200块钱要起步。
0: 上回你修了个啥来着？
1: 我也是跳闸
0: 啊。你也是跳闸了？
1: 跳闸完了之后要收我多少钱？200多300，反正200-300吧，差不多。
0: 那你那个师傅啊？
1: 我那个跳闸
0: 算良心的。
1: 我那个跳闸问题非常小，它就是单纯的里面那个保险丝烧了而已。
0: 哦，
1: 啊，就只是换了一个保险丝。
0: 嗯，
1: 你说这能值多少钱嘛？大家平常出去，你找那些其他机构去换，可能也就是几十块钱，最多几十块钱了。有的时候找物业来修，物业都不收你钱。
0: 对啊，直接给你弄好了就行。
1: 对，然后他现在就是你不管拿什么去修，最低最低都要200块。再就是现在他藏的特别深，就自从被那个315曝光之后。

0: 后，他就不再以啄木鸟这三个字儿去示人了。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如果朋友们，如果现在你打开美团，你去搜什么上门维修，什么修马桶、修电闸
1: 啊，
0: 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那些维修的品牌的名字，但是他那个品牌名字再多，你打电话进去之后，它都是啄木鸟
1: 哦、oh.
0: 啊！你它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它只要打电话进去之后，特别积极的跟你去
1: 沟通
0: 反应，说哎，那个我们师傅先上门帮你看一下价啊，上门帮你看一下什么问题。只要有这种情况一直在问你的啊，它就是啄木鸟
1: 啊。
0: 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有的时候要维修的时候要找这些网上的这些平台啊，一定要问清楚你们是不是啄木鸟。
1: 就这样吗？
0: 直接就问你们是不是啄木鸟？
1: 这么问吗？我还以为要提前问好，我修这个东西要多少钱呢？
0: 修东西多少钱？他未必会告诉你，因为
1: 他还是会上门之后再报价，是吧？
0: 因为他会跟你说，就是要具体看一下你这个什么情况。但这个也是能理解的嘛。但是我上次就是有一次修马桶，因为我长记性了，我就打电话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大概给我一个大概的报价
1: 区间，
0: 你给我一个区间，对吧？从最低的到可能最高多少钱？
1: 嗯，
0: 他说哎呀，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给您，得具体看一下什么情况。
1: 区间也不给吗？
0: 他说到这儿我就懂了，我说行了，不用了啊，你们不用来了。后来我就找了京东的那个上门修马桶的，
1: 哦，
0: 还可以，100多吧。
1: 是，那你说这么多人都那个什么，都反馈，而且他们的投诉率应该还是蛮高的，
0: 超级高。
1: 对，而且315又曝光，他又各种的承诺，哎呦又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这样的新闻。
0: 以下言论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1: 啊，
0: 这种无良企业啊，就应该给他罚死啊！
1: 而且他这个2800有点夸张了，你说这收了200-300块钱，可能也就是咬咬牙吃个哑巴亏，2800，你这不欺负阿姨吗？
0: 太流氓了，
1: 对呀。
0: 我们也继续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这个职场方面。最近呢，福建三明的一点点门前店员啊，员工吴先生呢，说自己在任职期间发现红茶当中有石头还有塑料绳等等异物，向相关人员反映之后呢，并没有得到妥善处理，随后是因为安全食品问题以及劳动纠纷离职，并且申请劳动仲裁。那么吴先生还说呢，在8月13号，三名自称门店同事的这个人员呢，前往其老家和他的爷爷奶奶沟通，这个老人因此呢还被受到惊吓了。对此，一点点品牌方确认工作人员曾上门，但否认存在威胁，称工作人员联系吴先生沟通无果，才找到其家人协调，并带了牛奶等礼品。目前呢，吴先生是与门店的劳动仲裁已经调解，公司一次性支付15900。然后针对食品安全问题呢，品牌说三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9月初已经对门店进行了检查，目前未收到反馈问题，等待后续的一个正式文件。那么对于双方的争议呢，律师表示，联系员工家属本身不等同于威胁或者骚扰，仍需要结合具体的言辞、行为及目的判断，劳动纠纷呢应通过仲裁、诉讼等合法途径来解决。
1: 这个是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系列的消息。我们再来看看大伙儿在平台上发来的消息。刚才看到这个热风吹发来的，他说那个什么全民抵制说全民抵制的话，这样的话可能他就干不长了。然后还有 Jimmy 木子呢说，可以直接打12345，碰到好的水电工可以免费维修。
0: 12345还可以干这个呢，这还真不知道。
1: 真的呀，这个真不知道。
0: 胡小 C 呢说，以后找物业的电工就行了。上一次呢，有一个双开的开关坏了，自己买了个开关，然后物业师傅收了我30块钱给我换的。主要是我那次换的时候是大半夜，都已经12点了。然后就突然间跳闸，没办法，大半夜物业也不在。
1: 是，有的时候是找物业，比如说安个什么水管了，安个什么，他们大概也就是收20-30块钱。
0: 但是比较麻烦的是，如果是有零件需要更换的话，你得再去买，然后再把师傅叫过来让他换。他是不提供，物业自己是不提供这些零件的。
1: 对，然后还有这个深受其害的EVAW 说，我们也找过啄木鸟维修，特别坑，换了一个小灯泡收了200块钱。
0: 我说什么来着，就他就没有低于200块钱的这个收款项，
1: 换了一个小灯泡收了200块钱。
0: 那灯泡我估计上市面上买几块钱一个。
1: 对，他可能主要收的是那个来回的走路的一个费用。
0: 他们师傅可金贵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1: 还有小鱼说，宋宋小妈早上好。除了感情不修，其他都修的啄木鸟，开价就是几百块。
0: 他们 slogan 就是这个，
1: 除了感情不修，其他都修
0: 啊。修完之后伤了是我们的感情。菲菲呢说，拌拌巧巧真的好吃，这些年长的这些肉没一个好吃的是无辜的，这就是拌拌巧巧啊。
1: 这个

0: 这
1: 半半小巧吃完的棍儿，
0: 这是中学高的棍儿，棍儿你也攒呐、啊？
1: 对，棍儿你也攒呐、啊，菲姐，
0: 你真是这个收藏这方面有点东西，
1: 狂热爱好者，
0: 有两把刷子。
1: 然后还有铃铛呢，说我今天能听上了啊，但是前两天听的也确实是这个，我收藏了，他播的也是916的广告跟歌，包括还播了我们916的宣传曲
0: 啊、
1: 真服了，马上下一个蜻蜓。
0: 还有浩然哥呢，说2800，我给他2800个大嘴巴子，
1: 真是2800，你太夸张了，你收800块钱，人家咬着牙咽下去了，
0: 800块钱都已经太扯了，有点
1: 是这个2800真是匪夷所思。
0: 嗯，
1: 然后还有可乐小姨呢，说本来计划今天这个减肥轻食的，听你这么说的话，我晚上高低得出门吃点好的。
0: 嗨，
1: 吃点好的犒劳犒劳自己。
0: 我们不说也不耽误你吃点好的啊。
1: 来吧，我们先来进入到这一趴的8点钟的整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要跟各位来分享。我们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名人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